0: 有把握可以做基本的处理，对于酒、对于毒相关的都可以做基本的处理。
1: 所以基本处理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成瘾不深，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毒瘾不深的话，是不是？还是说他也是很就已经看起来蛮严重的哈？那我们先做什么基本的处理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在一开始，很多人面对的最难的议题是，只要不喝酒，他就开始不舒服。那个不舒服，我们把它叫做戒断症状，会手抖啊，会焦躁不安啊，晚上就睡不着，甚至一直都在做梦等等的很不舒服的感觉。
1: OK，
0: 那个戒断症状真的是一开始会让自己还想要继续喝的最大的原因。
1: 哦，所以这有出现这个症状，包含两种啊，一种是身体的，像手抖啊，哦，会出现身体的状况；那种是心理的，是吧？
0: 嗯，心理的部分是很强烈的渴望感，我真的好想喝，没有喝的话就有点像酒虫在全身在爬来爬去的那个感觉。那个也很多个案会跟我说酒虫这样子。所以生理和心理逼得他不得不喝下一口酒。
1: 哦，是，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他不只是喝了以后，我们常讲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喝酒伤身，不喝酒伤心，是吧？
0: 不喝酒伤心，心情就会不好，
1: 心情不好。嗯，
0: 不过我也查到了，李白也有说过一句话，叫做借酒浇愁，愁更愁。哎，他的心理其实是更糟的。这个是1000年前他讲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成瘾科学，真的喝酒影响到大脑之后，心情的情绪的调控变更糟，所以愁更愁是有科学根据的。
1: OK， 好，那我们在今天要谈这个酒瘾的机转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怎么样戒断之前哈，我想说刚才这个廖医师已经破题了，李白已经先出马了，也出现了。对，我们想说以这本文豪酒瘾诊断书我们就来谈谈看在古人方面透过诗词我们看到他的记录嘛，对，记载，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厉害，等于是一方面你要熟读诗书，二方面你可以隔空问诊啊，
0: 隔空问诊，不敢不敢，
1: 直接就看出来了哈。对，那我觉得第三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哈，也就是最有贡献，就是我们可以知古论今了。就我们从古代的一些状况现象，大家都知道的、熟知的这些文豪跟他的作品，然后我们直接来反映现代饮酒文化，然后也建议大家不管是喝酒成瘾啊，还是说我们偶尔小酌啊，那这样的话对身体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一并跟大家做讲解。
0: 哦，对，
1: 好，那我们首先先从这个，你刚讲到李白嘛，你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因为这本书有个契机我看到就是说从故宫开始的，是吧？
0: 其实故宫里面我们听到的仪器有很多器具都是酒器，那个酒器是过去他们在祭祀啊、祭祖的时候会有的这个器材，然后很大的青铜器，里面也真的有一个东西，他在里面就写到了节制的节，我从这边就发现原来他们那个时候喝酒是要特别的祭祖啊、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所以喝酒要节制是3000年前在西周时代他们就开始想要告诉他们的君王，你喝酒要注意。那个故事来自于更早的时候，叫做商纣妲己。
1: 哇，那想到四个字叫酒池肉林啊，
0: 酒池肉林没有错。他们想要避免的就是因为喝酒误国了，所以西周时代大家都很努力的让从大臣到皇帝到平民喝酒是要特别的时机、特别的场合、特别的情境才可以喝酒。
1: 是真的，我们觉得说这个 lesson learned 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敬一事长一智不是现在我们才要学的是从古代对商朝的情况被周朝看到了对，就商末纣王嘛，对不对要亡国这个君主结果后来被这个武王伐纣然后打败之后，周公就开始治礼乐。对，就制定礼俗，就你有这个殷鉴在前呐、这个纣王你看这么样荒淫无度酒池肉林，好，我们要喝酒要制定文化
0: 真的是从那个时代没有错，大伙讲就是殷鉴的殷就是商的那个殷，没有错。
1: 是，殷鉴不远啊，这个也从这个周公看纣王嘛，真的是殷鉴不远好，那我们要制定这礼节。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能够喝酒也代表这个朝代或者说这一家人他是蛮富足的。
0: 是兴盛的，是富足的。
1: 对，因为你要有这个吃不完的粮食，你才能酿酒
0: 没有错。所以酒被赋予了富足的象征以外，因为酒的功用会让我们有点飘飘然、醺醺然的感觉，它也会有一种 种愉快开心的一个象征、
1: 嗯、
0: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喝酒代表的是刚刚提到的富足祭祀，然后让大家可以很放松，一起在秋收冬藏的那个时候一起庆祝、嗯、
1: 是是，
0: 但是往往喝过

0: 头了，就会变成是一个负面的。那其实过去到现在有好多好多，不管是文字或是器材，都有记录到喝过头的后果。
1: OK，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纣王到周公哈，然后直接跳入唐朝李白
0: 啊。唐朝李白，李白最有名的就是《将进酒》，其实一千年后我们翻成白话中文就叫做“来吧，我们一起来干一杯吧”。哇，那个李白他要劝他的朋友喝酒，是一杯一杯复一杯，真的是没有停下来的。但是史书上怎么讲李白呢？讲说他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哎，说他那个是史书哦，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到的书。
1: 是
0: 他被人家定位说，哎，你就是喝醉酒而死亡的。他的死和酒是密不可分、分不开的。虽然我们平常听到的是什么，他去喝完酒之后水中捞月、
1: 捞月、
0: 但他的酒真的是影响到他一生是蛮多蛮多的。
1: 是，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喝酒部分哈、那李白到底喝酒饮酒过度啊、而死于酒啊，那到底是肝脏有问题呢，还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成瘾的什么样的迹象？我们现在当然李白不在了，我们也没办法跟他做身体健康检查，对啊。但是我们有知道一点，就是说饮酒过量真的对身体很不好。
0: 对，其实李白的死因我去真的有去查，然后分成两种，一个是刚刚您提到的喝了太多，喝了太多它是急性中毒的表现，那不管是肝或是全身心脏可能突然麻痹等等的。但另一个更多考证的是说，他喝了酒之后他的食道破裂，那里面的细菌影响他整个肺部，叫做肺脓疡，那因为这样子整个人大感染之后，因为这样子过世了。
1: 哦，是，那这些史料在哪里可以找到的、
0: 其实他自己写以外，他的后人也有一些人写了他的死因，然后大家去拼拼凑凑看看会不会真的和他的死亡是相符的。
1: 嗯，是，我们发觉廖伯乔医师啊真是博学抢记啊。当然一方面是自己在研究有关于成瘾方面相关嘛，一方面你本身就很喜欢古文。
0: 对，其实我们国中高中学到了很多古文，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不能浪费，高中生学到这些我们被迫逼了学到这些，我就觉得或许有一些科学知识可以让更多人一起知道喝酒、饮酒还有戒酒的这些小故事。
1: OK， 所以我们刚刚从这个李白的故事里面啊，将进酒不断劝酒的人他自己绝对没有少喝啊，但是喝多了也许他真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他身体里面可能转化酶可能是蛮丰富的，千杯不醉，但是喝多了以后身体不好跟醉不醉不会有直接关系。
0: 对，这是两件事情，我可能还没有醉但已经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1: 哦，所以如果一喝就脸红就醉的人反而是一个预警系统了。
0: 这好像是一个保护因子、好像有这个保护因子之后我知道要刹车，因为这样子后面造成的更严重影响就被终止了，这是一个保护的部分。
1: OK， 好，我们今天谈的不只谈文学，我们更谈医学。我们邀请的是国泰医院廖伯乔医师啊，在精神科专门是让大家能够寻求怎么样可以戒断像是酒瘾啊、毒瘾啊、药瘾啊这些。那我们想稍微听一段音乐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谈。刚谈是李白很会喝，稍后我们来谈一个不会喝的，叫做苏东坡，是吧？为什么他会喝还不会喝，怎么知道的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访问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廖伯乔廖医师。好，马上回来。

你也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半到九点，在你所听到的这个频道 FM91.9 佳音乐部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呢准时8点钟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大华。

0: 那今天我们谈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趋势啊，就是饮酒文化。可能大家听到酒会觉得说酒不是好东西啊，我从来不喝酒啊。我们在这个本身来说啊，这个聚酒啊、戒酒啊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在今天所谈的这个酒的文化啊，从古人开始谈起，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说，酒如果我们会喝醉的话啊，喝一杯就醉，它不是一件坏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哎，不要多喝酒，最好你一杯都不要喝，因为对身体啊，酒是有百害无一利哈。那如果说你，哎，我觉得酒不错啊，喝的也没感觉啊，哎，这你就更要听我们节目啊，或者说你周边有这样的朋友，你要好好的告诉他，你虽然没有醉的感觉，但是呢，酒精在身体里面已经开始破坏，而你不自知。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件事呢？因为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在国泰医院啊精神科的主治医师廖伯桥廖医师。他特别来我们节目和大家来宣扬一下，平常如果有人喝酒成瘾啊，寻求他治疗啊，他觉得真的救一位不如我们救全部啊。所以廖师，我们刚刚谈到说，真的哦，如果今天喝酒啊，感觉哎没有什么，好像好像有酒精作祟的感觉啊，就不断的喝。那这样反而对身体很不好。
1: 对，其实我们在台湾是刚刚大华兄提到的酒精不耐症，就是那个酶缺乏的比例是最高的一个国家。
0: 全世界啊，
1: 全世界当中台湾有4/5到4/9，就接近一半的人是缺乏这个乙醛去氢酶，就是它是酒精不耐症的这个表现。那换句话说，它没有办法在身体里面好好的代谢，就会累积所谓的乙醛，一个致癌物质在身体里面。它的最经典的表现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脸红啊，想睡觉，全身不舒服，甚至起酒疹。这些不舒服是因为身体的毒物正在累积，它要赶快的把它消耗掉。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人很快喝了之后就会觉得不舒服，就不会想喝。虽然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病症，但是想一想，哇，它是一个很棒的保护因子，我就不会喝了。后面造成的肝胆肠胃啊等等的影响就会少了很多。
0: 哦，对，所以说如果你一旦喝酒就脸红啊，那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0: 对，你不但是省钱啊，不用喝太多酒啊，而且呢会身体又告诉你说不要再喝了。
1: 对，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人已经身体已经有对自己抗议了，他还继续喝，然后号称了把这个酒量练更大的话，其实他后面得到癌症的机会会比本来还得高很多很多，因为身体已经不舒服了，但是还继续喝，那个致癌物质就累积了更多了。
0: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斩钉截铁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今天你酒量不好，一喝就会脸红，一喝就想睡觉啦啊，这样，那你就是少喝，因为你如果跟有这个说
1: 乙醛去氢酶、
0: 去氢酶哈足够的人来比起来的话，如果喝一样多的酒，那么没有乙醛去氢酶的人，他致癌的机会会更高，
1: 会更高，没有错。
0: 好，那换句话讲，如果说我们喝了就觉得没什么感觉啦，脸也不红啊，哦，这样，然后说啊，这个一向被标榜酒量好，那他喝多一点也没事吗？
1: 喝多一点还是有很多事情，
0: 还是很多事。
1: 对，因为我们说的身体影响它是阶梯式的，它随着我们喝了多一口，它的危险影响就多一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把肝脏啊、心脏啊、癌症啊、感染全部的指数、全部的疾病加在一起来算的话，真的统计学显示多了一口就身体的危险就多了一分。
0: 哦，了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是有关于癌症致癌的方面啊，那如果说摒除了这个癌症，虽然我酒量就是我喝起来没有反应啊，我感觉酒量不错，千杯不醉，我就喝了2000杯啊，喝10000杯啊，就发觉说，哎，我真的没有醉哈。那而且我不太会致癌，但是这个酒呢，跑到身体里面循环代谢，尤其到了肝脏。
1: 对，其实肝脏每一个小时可以代谢的酒量就是那么多，假设就是10克到12克，那我一次喝了超过100克，你就可以想象就要10个小时、20个小时才可以慢慢代谢掉。那对身体来说，第一个是影响时间变长，对社会来说，它的酒驾的风险就会高很多。
0: 真的，现在很多朋友在早上10点被检测酒驾。
1: 对啊，为什么？他早上没有喝啊。
0: 对，早上没喝，前天晚上喝的，然后感觉好像也蛮清醒的，但是就是喝的过量了那酒精在身体里面存着，还没有代谢掉。
1: 他低估了，没有把他想到前一天晚上还有这个量存在。
0: 是是是。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说 乙醛啊，乙醛代谢酶哈。那如果有的话，它是不会致癌，但是它跟肝脏

0: 有没有关系？
1: 乙醛去青霉其实就是在肝脏里面它的某一个酵素会叫做酶，它是肝脏负责把它制造出来的，所以真的是有人天生就有这个酶，有些人天生就没有这个酶。那华人或是说台湾人的这个基因是相对来说是最高的，这种酶的缺乏是最高的，
0: 所以对肝脏伤害跟致癌其实是属于同一个部分，
1: 是同一个部分。那肝脏的影响其实我们常常听到的什么脂肪肝啊、肝发炎，它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它后面酒的影响到后面是肝纤维化，然后到肝甚至到癌症的癌，肝癌，那都是酒的对于肝脏的进程的影响，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受到了影响。
0: OK， 好，那我们就知道了。虽然我们现在有些人这个酒醛乙醛去青霉啊这个比较多，得天独厚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像运气一样，好运总会用完的，对不对？前面也许跟别人比起来哦，我们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你喝多，就等于自己帮自己扣分嘛。对，那如果像这样子一个情况的话，你会不断的喝，甚至就成瘾了，那这样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一个固定甚至累积的伤害。
1: 对
0: 啊，那就很严重。那有没有说统计过一个时间性哦，大概不断的每天喝在多少的酒哦，那么经过多长时间会产生病变？
1: 其实虽然没有很直接的统计，但大部分大家的经验是5年到10年就会开始有一些器官开始病变。那肝还有整个食道到胃这个消化道的部分是最长或是最早出现的一个病变的地方。
0: OK， 那我们再讲细一点，很多朋友现在耳朵已经竖起来了，就想说哎，我喝的酒精浓度非常低啊，我在喝啤酒哈。那有朋友讲说啊，这个啤酒我没感觉，我一定要喝白酒，而且一定要喝高粱，而且一定要那种大概50度以上的啊。那这样的话本身来讲，我们知道酒精其实也烧灼感也蛮严重的啊，所以以这个酒精浓度不同，对于食道对于胃壁的影响甚至对于肠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不同的浓度我们还是会去换算它的这个酒精本身的克数，所谓的当量是多少。所以虽然说啤酒，但是我们啤酒通常是几百几千 CC 的，换算起来可能也不少。那红酒白酒可能真的是一点点，但是因为它浓度高，所以也是不能小觑。那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经过了食道，对食道是烧灼，所以食道可能开始发炎，发炎之后反复发炎之后就破出去，叫做出血或叫做破裂。那胃也会这样子，胃从溃疡出血到破裂，那这个是食道上面到胃到小肠相关的影响。那没有说
0: 上消化道，
1: 上消化道没有说特别浓的或是不那么浓的，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多或比较少。所以虽然我们有些人说喝不烈的酒，喝啤酒好像比较安全一点。那有些人说喝红酒可以保护心血管，好像比较安全。但真的要去看的话，是看它的量是最有统计意义的，是整体的酒精量到底喝了多少，那个影响到后面我们所谓的预后，就是可以继续生存的这个线，还是以量为主。
0: 好，那现在呢有两位朋友进来我们录音室哈，我也看不太到他，一位姓李先生李白哈，一位姓苏啊苏东坡他们两个人哈，完全就是我们刚讲这个代谢酶哈，去青酶哈是不一样累积的人，对不对啊？像李白这个前辈不醉，我们刚刚提过，苏东坡他就是酒量不是很好啊。
1: 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其实苏东坡常常喝都是喝一点点，然后去感受到那个迷迷然飘飘然的感觉。我真的有去算，因为他其实也会说他的酒量几公格啊多少啊，然后我们去猜测那个时候的酒可能就是 5% 的啤酒那个量。所以算起来我自己觉得他大概就是一杯小杯的啤酒量那么多，可能和我的酒量差不多。对，但是他其实也可以感受到那样子的感觉。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诗酒临江，横槊赋诗，他有感受到那个感觉，但是他就不会掺到那种成瘾的那个感觉。
0: 哦，是他一样会有飘飘然的感觉，一样可以这个作诗啊，填词，但是他喝的并不多就可以达到了。
1: 对，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苏东坡和刚刚提到的李白，哇，他们两个喝酒是截然不同的，但李白的危险性真的高很多。
0: OK， 好，所以苏东坡他之前讲说啊，全天下的人啊，这个没有人酒量比我更差了啊、哦。对，所以这方面他也是很豪迈啊，这讲出来呢、重点是他有一点点酒，他就可以来诗兴大发啊、可以来这个作文啊，赋词啊。

0: 好像这样子。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想说，那么酒量不一样的人，他们如果说在一起饮酒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呢，大家不劝酒了，就说你各自来看啊，喝多少是多少了啊。那有更多人觉得说，那我真的没有人呢，我也可以喝一点。那我酒量也不好，但是呢，就像刚才这个廖律师有提到说，有一些说法是睡前喝一杯红酒啊，那对于心血管会有保护的作用啊。那一方面是也对那个喜欢喝酒的人说，哎，名正言顺的，师出有名啊。
1: 叫做理性饮酒。
0: 对，那不是那么酒量好的人也可以附庸风雅，喝一杯，既然是想睡就睡了吧啊。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睡前一杯酒到底对身体好不好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继续回来访问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国泰医院的廖伯桥廖医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节目里面哈，我们谈的趋势，严格说起来呢，还是应该是健康的趋势啊。但是呢，我们用酒这个主题啊，来概括我们今天全场的节目。那也就是说，饮酒是不是会健康呢？诶，这会是问题吗？理当是不健康啊。但是呢，我们却跟今天跟这个廖医师在谈的过程里面啊，我们都听过那句话哈，那个说法就是你睡前喝杯红酒哈，那因为红酒是带着葡萄，红葡萄的葡萄皮啊，那里面呢可能有些单宁啊，有些其他的一些物质啊，它有助于心血管的这个弹性，或者说清血管，像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想说，哎，这个好事啊，我们就睡前一杯酒吧，那反而是迈向健康之路。请教廖医师，是这样子的吗？
2: 很高兴可以在这个地方。那刚刚大华兄想到戒酒其实也是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有喝到开始没有喝。那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本来在2018年之前，一杯红酒每天睡觉前然后可以帮助心血管，这个是统计上论文上面真的有证实的。但是2019年之后这六七年这个被推翻了。我说的推翻是，如果把所有的疾病加在一起的话，它的总疾病的发生率是增加的，只要多喝一口酒。所以那个是远远的抵消刚刚提到的心血管的这个保护因子，它的危险因子大于本来的保护因子。那因为这样子在台湾在全世界没有人敢再这样子讲这句话。
1: OK， 意思就是说，难道你全身只剩下那么一条心血管了吗？你的肝脏怎么办？哦，你的肺脏、你的肾脏、你各方面的这个器官，对不对啊？
2: 对，还有这么多的影响。尤其现在更多的研究显示，它对于泌尿道的影响，还有性的这个影响。本来很多人会觉得以酒助兴，可以让自己更舒服、更爽快等等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是让性功能下降，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性功能都是撤退，都是下降的。
1: 哦，所以这方面真的，你说它有任何一点好处，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有一好，人家那句话说有一好没两好，那但是酒这件事情叫有一好没百好，对，其他都不好，
2: 有一百个不好，
1: 有一百个不好啊。那你说对心血管好是不是？真的是呢？其实现在可能真的去细究这个因素的话，也可能也不是那么完全的成立，可能部分人的心血管的某一方面的状况可能稍微的改变。
2: 你想这个实在太好了，就是某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的人，那统计学显示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证实真的有正面的影响。
1: 对，甚至可能你心血管本来是不错的，就你就喝了那一杯酒，每天喝了三个月之后，他发觉，就我们发觉可能心血管

0: 也出现另外的问题，也有可能啊。
1: 真的还是需要注意这部分。
0: 是，那我们再直接谈一下，如果说红酒或任何酒啊，它喝进去以后，我们单就血管来讲，不讲其他器官啊，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其实最主要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心律不整，因为酒影响到心脏的调节心律的那个部分，它可能会忽快忽慢，或是突然有一个多跳一拍的这个状态。那如果心律不整的话，后面开始乱跳，然后到猝死的机会是蛮高的。那第二个是冠状动脉的影响，冠状动脉是负责供给心脏的这个动脉，当它的那个收缩舒张受到影响，那供给的血氧变少的话，那其实也是突发性的猝死的机会也蛮高的。那第三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喝了酒之后好像会气血通顺，那个气血通顺是好像全身都会暖暖的啊等等的，但之后造成的失温的影响其实也不容小觑，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个时候是舒服是热的，
0: 是，
1: 但是其实它是加速散热，后面的热量被散失了，它后面的影响是蛮大的。
0: 对，我们现在也想起来啊，常常在尤其欧美居多哈，在高纬度的国家，我们看到有一些冬天的时候有游民在这个路边，其实如果说还没有睡着之前，他们可能聚在一起，有一个这个大铁桶可能在烤火哈，然后也许有些人这怀里就揣着一个小瓶子，里面装了酒，但是到下半夜就发觉哦，可能有人因为这个天气太冷了，就往生了，
1: 悲剧了，
0: 悲剧了。就后来他就因为酒会让他喝完之后快速失温，是不是
1: 再加上增温之后，后面快速失温。
0: 对，前面增温是没有错啦，就是心脏各方面又加速嘛，但后来就快速失温，再加上天寒地冻造成很多的悲剧。所以这方面大家也是在寒冷的时候要饮酒，借酒来取暖其实真的要特别小心好，那但我们刚刚提到了两位嘛，有这个李白跟苏东坡。还有一位文豪杜甫，是吧？杜甫跟酒的关系，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杜甫真的人生好辛苦他四十几岁碰到所谓的安史之乱，他跟着逃难，那看着孩子在自己面前过世。杜甫和李白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想象中的李白是开心喝酒，但杜甫碰到这么多的危难灾难，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麻痹自己呢？他靠的就是酒，所以他在晚上的时候，在压力大的时候，在自己独处的时候，甚至他已经喝到已经有点生病的时候，他还是觉得酒是唯一可以麻痹自己情绪的一个物质，一个重要的媒介。
0: 他非常清楚酒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工具
1: 啊，工具。
0: 我就是要我的现实生活，我觉得不太受不了了哈，然后我就借由这个酒这个工具麻痹一下自己，对，然后让我度过这个非常悲惨的心情。
1: 对，但这个是他知道的，心情的影响好像可以麻痹那个时候的状态，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对于身体的影响。从眼睛，从肝脏，从全身的这个骨骼之后的影响，是让他的后半生慢慢走下坡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所以你刚提到眼睛这件事情，是不是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其实虽然用古诗古文去看眼睛是什么有点难，但看起来他会说眼睛昏花，然后会有复视，两个眼睛没有办法焦距对焦的感觉。那这些造成他后面开始有一只眼睛比较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那后面他的功能就是因为这样下降。这个是我们从史书上还有从他诗词上面可以看到的证据。
0: 是，我们肯定要多科会诊他可能如果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因子的话，
1: 他真的有糖尿病
0: 真的有吗？
1: 他真的有糖尿病，所以会不会是视网膜相关的影响？我也有猜看看。
0: 对对对，在血管末梢嘛，对，然后再加上喝酒，他可能更会造成他的这个模糊是吧？
1: 对，你真的好厉害，真的有人会觉得他就是视网膜相关的糖尿病病变。
0: 哦，是是是，我也开始这个跟专家一起来问诊。对，因为这真的我们知道说在糖尿病患者在这个末梢神经方面还有血管嘛真的会比较需要照顾。那如果喝酒以后，那他只管血液横冲直撞，但是不管收回来对不对？那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痛苦跟悲剧。
1: 没有错。
0: 当然杜甫比这个李白晚一点他照理说应该看过李白写的这个借酒浇愁愁更愁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嘛
1: 对。
0: OK,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三位那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酒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除了苏东坡因为他喝很少以外感觉可以借有一点点酒精的作用抒发一下他自己的你看颠沛流离这么多地方的心情。那像杜甫李白都因为酒而伤身
1: 没有错。
0: 那其实酒有时候影响行为

0: 我们再谈一位，大家比较少看到，但是在廖伯桥一书这廖伯桥医师啊这本《文豪酒瘾诊断书》的书籍里面啊，看到一个这个响当当的人物啊，喝完酒以后啊，行为豪放不羁，叫做贺知章。
1: 贺知章，我们
0: 谈谈他。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最后一句是
0: 笑问客从何处来。
1: 诶，那一首诗是他86岁的时候写的，他在京城做官了50年之后回到了家乡，然后他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小朋友听到他的声音但是都不认识他。我们通常的想象就是哦，这是一个回乡的一个老头子，或是一个诶回来的人。
0: 他应该开直播让大家认识，
1: 对，让大家认识应该很快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京城有名的这个官员。但是如果真的去看的话，史书会写他是因为生病，然后他用两个字叫做恍惚，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恍惚，然后他就辞官了回去他的老家。那还有杜甫写的，这也不是我说的，杜甫写说他回老家做什么，回老家骑马。回老家就是每天在那边闲晃啊，骑马。有一次他还骑到了井里面，就掉进去了。那个掉进去是，你可以想象井里面又水又冷，然后是差点会死掉那种。如果人家没有救他出来，他是真的可能死在里面的。
0: 那马也蛮故意的，井口那么小，他就把他甩到里面去。
1: 对，那马把他甩进去。如果真的去看的话，不管是史书或是杜甫，都有写到一个最重要的因子，是他在那几年几乎都是醉茫茫的。都是喝醉的状态。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之后，我回去想，会不会就像我们路上看到的，诶，可能旁边的一个我们所谓的酒鬼，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他其实会吆喝着，诶，小朋友你怎么都没有和我打招呼的那样子的一个人。不过也因为这样子，他在那一年回去之后很快的就死亡，就过世了。
0: 是，所以这真的也让大家会想到，我们现在虽然是这个超高龄社会啊，可是我们的这个长照做得很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退休之后没有好好规划的话，可能你身心方面就快速下降了。
1: 对，尤其如果又喝酒的话，他的那个大脑的记忆力还有判断力还有那个冲动控制的能力，那个是大大的下滑。
0: 是，所以我们常讲退休这件事情呢，做退休规划哈，通常我们看到有些朋友他虽然已经届龄哈，他还是在职场上工作，那或者说他可能没有跟这雇主互相来协商啊，还是虽然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啊，还是自己做志工啊，什么的，他很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安排自己的其他生活，去虽然回到温暖的家乡啊，但发觉说居然比我在京城更冷清啊，一点都不认识我啊。那而且他年纪其实那时候也算高龄了，他的同侪兄弟姐妹可能不见得都在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觉得真的很孤单，每天只有酒是我的好朋友。哇，那时候真的人生又进入另外一种惨况。
1: 对，他因为这个满满的失落感，不管是亲友的人际减少，或是不被尊重的比例好像变多了。因为这样子，这是中年甚至到老年我们碰到的危机之中最明显的因子，那也是喝酒的最重要，在那个时候会喝的因子。
0: 谈到这边呢，我们节目的最高潮要到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导向一个好像看似我们退休年龄到了，但是也不被人了解，那酒就是我们唯一的好朋友，像这种情境，我相信很多朋友或多或少，也许不是自己，但是都有耳闻，现在周边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啊。好，那什么是我们的最重要重点呢？就是我们听段音乐回来之后呢，继续访问我们的特别来宾，国泰医院精神科的廖伯桥医师啊。当然，廖伯桥医师最近出的这本《文豪酒瘾》啊，真的很能够让大家对号入座。那谈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状况的话，还有什么样法子可以解啊？那我周边我都没有朋友了，没有亲人了，我只剩下酒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时候呢，发觉有个更好朋友叫做廖伯桥医生，是要来跟大家谈谈看哈。今天不管我们有多少家人朋友在旁边，如果其中有一位就是酒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跟他相处，甚至怎么样能够距他遥远一点？好，我们休息一下。

0: 非常欢迎在最后这个阶段啊，继续锁定我们频道，在桃园 GoGo Radio 以及嘉音乐播联播网啊，我们来谈就是饮酒这件事情啊。我们说饮酒它是个文化啊，也或饮酒是个习惯。那当然，我们说文化先不论好坏，但习惯呢，绝对不是好习惯。因为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讲了三段啊，廖伯桥医师啊，国泰医院精神科的医师啊，专门为大家来这个协助，如果你酒瘾、药物成瘾啊、毒瘾啊，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诊治啊，可以走向这个光明的未来。所以，要是我们刚刚讲啊，就从品酒到怎么喝酒、饮酒。到醉酒啊，失性大发，或者说丑态百出的也有啊。那到最后啊，怎么样戒酒？我们要讲到戒酒了哈。说，如果说今天李白或杜甫啊，他早点意识到戒酒的话，可能我们现在所阅读到的诗句啊，会更多一点啊。
1: 会更多，或是会更少？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他喝的差不多哈，然后但是就开始戒了。戒了以后，他生命会延长，我相信他还会，对，还会
1: 二十年的这个创作生涯，
0: 也有这个更多的作品啊，作品。没有喝酒不知道会不会那么豪迈，但是呢有不同心境嘛，对不对？像我就想说，如果已经到了我们那以古论今啊，已经到了像李白的这个年龄齁、哦、他在晚年的时候喝酒喝得很凶啊，对不对啊、哦、一直以来是这样子。那如果他要戒酒的话齁、哦、或者是贺知章那种八十几岁的老人齁、哦、不行，现在很多八十几岁我们看起来还是蛮年轻的、联合国说这个七八十岁还是年轻人齁、哦、齁、哦、对，我说以贺知章来讲齁、哦、我们想象那个剧情啊，他的这个形象，他还有戒酒的希望吗？
1: 我会很想要先跟他们讲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是酒瘾。一直喝酒这个反复的这个行为，它是一个大脑的疾病，就像我们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这个是慢性的，会复发的，但是是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他们疾病的地方在大脑，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抱持着希望让个案可以减少喝酒，减少对全身、对心理相关的影响。那有这样的宗旨，我们要做以后的治疗就会更顺利。所以我要跟他们讲的是，哦，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治疗的，而且这个治疗是透过这些方法是真的可以去达成的。
0: OK， 那现在就有一个怕、哦、怕就怕在他不认为我这是疾病、我觉得这是我的好习惯、因为他给我很多正向的部分，比方说文思泉涌，但是今天如果已经出现身体的不适了、那他就要必须要做一个妥协，对不对、或做一个选择吧，做个选择。那好，那今天为了我们继续来这个维持我们的身体状况，那怎么戒呢？
1: 其实这边提到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通常直接想象的都是喝酒的这个好处的部分，但有时候是医师讲，有时候是家人会讲，哎，你喝酒有怎么样负面的影响。或许我们就像商业的模式一样，我们好好的来利弊评估，好坏分析一下、它的好处有什么，喝了酒之后的坏处有什么，从身体上面的、大脑上面的影响，到心理情绪这边的影响，再到社会人际的影响，我因为喝酒就被我的先生或被我的太太一直骂，诶，这个也是社会的影响。我因为喝酒然后我的工作诶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或是我可能酒驾，诶，这是社会的影响。所以如果把全部东西都并列在一起的话，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动机，是喝酒造成了这么多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要让它停一停，停下来。
0: 哦，就是说先撇开身体不谈哦，光是我们的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哦，其实就蛮重的。

0: 的哦。那如果再把身体因素加进来，喝酒有没有任何一点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喝酒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微乎其微，是不是看不到、找不到？
0: 而且是有条件的吧？哈、哦，有多少的量以内是吧？
1: 对，
0: 但是还是找不到，
1: 几乎找不到。而且您刚刚提到，我们李白的中年之后，或是可能贺知章相对年纪更大的，他的负面影响是更大更大的，因为老人的身体相对比较脆弱，一点点的变化，他会有大大的反应。那因为这样子，老年人最需要注意的是跌倒。一跌了之后可能真的就一病不起了、
0: 哦、
1: 但喝酒常常就是造成跌倒最重要的原因和因子。
0: 这点真的是光是这点就够了、啊、让大家说应该远离酒、啊那当然有很多的包装，不管是这个喜欢喝酒的人包装，还是喜欢这个身体突飞猛进的人啊，期盼就是酒以外还有一种叫药酒啊，里面泡了一些像是中药啊或各方面，就宣称说他对这个身体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好处，或者活血啦、哦、或者是可以让我们新陈代谢更好啦。
1: 对，在文化之中包含刚刚提到的人参啊、鹿茸酒啊等等的、酒在里面的角色是让血液可以流动的似乎快一点点，有一种气血循环的这个效果、但大部分它本身的效果都还是来自于某一个中药材或是某一个那个药材的物质。那我们这些其实如果真的去下去看科学证据的话，它其实有些人有好处，有些人也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好处。
0: 是，
1: 但酒造成的其他影响，这真的是我们不能去小看的。除了刚刚讲到这种药酒，还有一种药酒是我们其实平常在药局可能会看得到的，叫做威士忌，叫做、
0: 哦、威士忌哦。
1: 对，这个其实
0: 是有酒精成分的饮料。
1: 对，它其实也是 10% 哦，
0: 也 10%、哦、
1: 它也是 10% 的酒，
0: 比啤酒要多两倍以上。
1: 对，那甚至很多人喝了之后，他不知道是酒，或是小看了这个酒，他可能工作的时候喝，下班的时候骑摩托车，酒驾被抓之后就来医院这边，我们要做酒瘾的相关的戒断和治疗了。
0: 威士忌和类似产品也有嘛，不止它一种嘛、是吧？
1: 对、我们叫南达北比，还有一个是宝利达，其实是类似的这个 10% 的这个酒精的饮料。
0: 是，还有人在里面直接加米酒继续增加酒精成分。
1: 哇，那真的是套酒、那混酒这个是影响会更多，副作用会更多的。
0: 是，那混酒喝起来对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1: 我们会说好处不会加成，但是坏处会加倍。我说的坏处是因为它的几%的酒和另一个几%的酒它合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小瞧了，因为它会有一些不同的风味，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浓，没有那么重，我们会喝得更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里面作用时间不一样，所以有些可能很快，有些可能比较久，但如果是混酒的话，它通常会延长整个发作或是作用这个时间，那因为这样子可能吃到其他的药物或是食物或是其他的东西，那个影响就会大很多。
0: 感觉好像吃了一个感冒药，里面有时限定号，它随时在那在跑出来治疗你一下，治疗你一下，但是不是，他随时跑出来害你一下。
1: 对、
0: OK， 好，那我们现在短短时间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决定要戒酒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做，有哪几个步骤，或者说我们来到门诊之后我们要接受什么样的检查吗？
1: 对，一定要找其他家人一起来帮忙，因为自制力、克制力这个是自己没有办法达成的。那先找家人之后，有机会到医院或是诊所的精神科做一些评估，那个评估就包含先做肝胆肠胃等等相关的这个基本的检查以外，就要开始讨论的是他适不适合使用某些药物。我们有些药物是帮忙让酒瘾那个戒断的症状减少的，不会不舒服的。
0: 一般酒瘾戒断有哪些症状？
1: 最明显的是手抖，很多人就是躁动不安，而且还会有一些人是心情不好，很容易生气，晚上都睡不着，这个是戒断症状最常的表现。
0: 但
1: 我们有一些药物可以让它舒缓，让神经比较舒服一点，那它在戒断的这一个生理过程就不会那么的痛苦，那么的辛苦。
0: 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这个戒酒哈，戒断的时候并不会有一颗药吃了以后你就发觉说立刻就不想喝酒了，而是说不喝酒的时候你出现这些症状，手抖啊，这个心情不好啦，暴躁啦，我们可以借由其他的药物把这些症状给压制一下。
1: 对，有点像是先替代过去之后让它比较舒服一点。那这十年来台湾其实有引进了两种很特别的药物，是让渴望感，对酒的渴望感减少，想追酒的感觉也会减少。那现在还没有办法用健保，不过各县市的政府还有台湾的政府都有在看看可不可以帮忙 忙做一些补助，药费上面的补助。
0: 哦，就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有在思考。
1: 对，
0: 已经决定了吗？
1: 已经有了，这几年都有，所以来到这边，可能1000块，可能可以帮补助一半啊，等等的，那让他的负担减少，其实动机也会增加。这个是戒酒药的这个部分。
0: 所以戒酒药它一次它要开多久时间呢？

0: 比如说一颗可能是100元到200元，那我们可能每天都需要用，那大概用半年到一年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作用和效果。
1: 哦，就每天大概是一两百元左右这样子。
0: 对对，
1: 那算起来的话一个月呢可能就是5000元上下吧。
0: 对，但是如果喝酒的话，可能还真的比这个少很多之类的。
1: 可能是招了三五好友一天就已经
0: 就几千
1: 就用掉了。哦，对，
0: 除了刚刚讲到的叫做药物治疗以外，还有很多叫做非药物的治疗。嗯，那包含我们刚刚做的好坏的这个评估，也包含我们讨论什么时候是最危险的情境你会想要去喝酒，
1: 是
0: 这些总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认知行为治疗。透过行为和认知的改变，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这个习惯。啊，当然如果你都没有记得的话，或许我们让多巴胺稳定是一个很容易的方法，我们好好的去做运动让多巴胺可以活化，但是活化的过程之中不是依靠酒，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把它放在心中的一个心法。
1: 好，大家常常听到多巴胺，我们知道说它是神经传导物质嘛，对不对？那喝酒的话多巴胺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它会在短时间大量的分泌，大量分泌到整个身体会觉得，哇，这个是外在物质，很不舒服，它会有很多的这个神经的变化。
1: 哦，很不舒服。
0: 对，就是神经不舒服，它开始变化，就是叫所谓的钝化。当它钝化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又会觉得我要喝更多的酒才会有一样的效果，这个过程之中就会越喝越多。哦，这个就来自于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之后神经自动的钝化。
1: 哦，那可是越喝不是越钝化吗？
0: 对，越喝越钝化，所以我们才需要越大的量才可以满足到一样的这个满足感。
1: OK， 所以说多巴胺在这时候被这个
0: 我们会说
1: 无情的释放。
0: 对，就是被酒所绑架。
1: 绑架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多巴胺您刚提到说让它正常，对不对？让它活化，也就是说喝酒成瘾的情况底下，本身像这个人多巴胺它就已经完全跟一般正常的不一样了。
0: 对，我们会叫做失调。那像透过运动这种长时间稳定型的多巴胺释放，或许可以再代替回来刚刚讲的短时间大量释放喝酒的这种多巴胺。这才是保护自己神经的蛮好的一个招式。
1: 是，我们有时候也许不是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了，但有时候我们也看过电影啊各方面的描述啊，就是说当一个人戒断之后很不错啊，他就一直很就说很努力了啊，有这坚强的意志，但是往往碰到一个 break point， 就哇他看哇真的是没办法接受一些事实，然后就又开始重拾酒瓶，对不对？像这种情况哦，我们就真的非常遗憾。那我想讲一点，就是说大概一般戒断多久之后感觉可以比较稳定的可以自处？
0: 如果说生理戒断大概7天就会稳下来，但心理戒断如果说要让整个神经恢复回来的话，我们会说是半年到一年。那个神经的恢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在慢一点点，不像肝发炎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神经的恢复就是要用年来计算，半年到一年。
1: 啊，是，我们也知道神经它生长速度非常缓慢啊。对，那恢复到原先恢复到一般正常值的话，那确实要时间来让它能够重新再恢复正常。
0: 对，所以有些个案跟我说我已经戒酒了2个月3个月半年，我会说很棒，我们继续至少先一年来看看。
1: OK， 好啊。那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门诊找廖医师嘛，对不对？我们也诊断了然后也开了药了，多久要回诊一次是比较好的？
0: 通常是1-2个礼拜到1个月。其实回诊主要也是讨论刚讲到这些思考有没有巩固住，或是像刚刚大华兄提到的有没有最近有一些特别的压力，一些危险因子可能就会掉入重新喝酒的一个漩涡当中。这其实如果频繁一点的话，其实对个案对家属来说都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1: 那是每一位都适合集体治疗吗？
0: 集体治疗，一次好几个人。
1: 对
0: 对，有些人适合个别，有些人适合独处，但我们在台湾也很多地方是团体的治疗，包含可能叫做戒酒匿名会，或是医院举办的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个团体。其实各种的方式都看每一个人的习惯和他喜欢的程度，会做不同的这个调整。
1: 是啊，都有人就是喜欢或者希望啊彼此砥砺一下，对不对？就说你并不孤单哦，我们可以的这样子。对，那这样的话也会强过自己的意识啊。这种意志力的展现啊，大家团队合作啊，是很棒的一点。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廖伯乔医师啊，深入浅出，而且这个也召唤古人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有李白，有苏轼，有这个杜甫啊，有贺知章，对啊，这4位哈，这个凑在一起，他们集体治疗我们。好，那我们在最后呢，想提供给大家一个讯息啊，戒酒我们讲一个小时，但是你真的想要看怎么样戒酒的话，我们最近有个展览。

0: 展在台大医学院是吧？
1: 对，我们展览叫做酒文化与健康特展，在台大医学院的一楼，我们可以看到，诶，上班时间就可以去看得到的。那包含刚刚提到的酒和文化之间，还有和肝脏和大脑之间的影响，我们今年会展到十月底，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哇，真的很棒哦！这是由廖伯乔医师您策展嘛？是啊，
1: 我和老师们一起，
0: 还有老师们哈、哦、一起，对，是台大医学院的师生哦，共同来做的这个展览哦。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除了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大概酒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更多有关于医学方面的尝试啊，还有一些医学的专业知识在里头，都可以给我们做借鉴跟引导。好，那我们在礼拜五呢，我们最后一段啊，都会跟这个来宾来互动一下啊，要请这个廖医师推荐一下你最喜欢吃的，或者说你最会做最拿手的一道菜跟大家分享。
1: 因为我的时间不那么多，我最喜欢的是自己做的蒸蛋。
0: 蒸蛋哦，那是非常方便啊。
1: 对，那蒸蛋会用我们云林的这个酱油膏以外，会加一点点的糖，它整个会很舒服很滑顺。
0: 那比例怎么做呢？
1: 其实糖就是一点点，然后有点提味。那云林的酱油膏是真的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去取代的，真的要好好的推荐。
0: 我们在很多量贩店可以买到吗？
1: 应该都有。对，那只要它上面写西罗或是云林的，我们都觉得是品质保证的酱油。
0: 哦，所以认地点不认品牌，对不对？
1: 我喜欢认地点。
0: 认地点、哦、西罗或者云林、哦、酱油膏。那至于蛋跟水的比例，或蛋要不要过筛呢？
1: 蛋一定要过筛，那透过过筛才可以让它更滑顺。
0: 哦 ，OK， 那跟水的比例大概、
1: 如果这样讲的话，通常会说一杯比一杯多一点，但那个有点难，这个真的要靠
0: 经验，自己的多练习几次，对不对？好，那就把蛋打好，不管你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就看你几颗蛋打好之后呢，用这个筛网把它筛过以后哈，那就可以把它像蛋的有脐带啊什么的筛掉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样蒸出来的话非常的滑顺哈。那至于调味方面，就是云林酱油膏加上一点点糖，我们可以调好的时候，调的过程中可以先尝一下，
1: 嗯，
0: 对，然后觉得哎，这味道不错啊，我们就开始蒸了。
1: 没错，
0: 哦、电锅蒸，对，
1: 用电锅或用微波炉都可以哦。
0: OK， 这个部分大家都会了啊，就不用讲了。好，我今天非常感谢哈廖伯乔医师，国泰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师，介绍我们怎么样戒酒，同时还介绍大家的非常美味的云林酱油膏，加上一点糖的蒸蛋，谢谢，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趣事领航主题曲，下礼拜再会了，好，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0: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3: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夏季高温持续攀升哦，气温动辄突破35度，那要如何在炎热的天气当中维持日常的舒适？这也成为不少的租屋族和通勤族之间非常关注的焦点哦。有人呢就在网络分享，因为租屋的地方电费每度收费比较高，所以他回家以后不敢长时间的开冷气，改以清凉喷雾配合电风扇的方式，成为日常降温的辅助妙招哦。意外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哦。哇，真的是这么好用吗？其实也是这大家看到这个网友省电费还是开冷气之间的纠结，也真的是引起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啊。不少的网友就回应，确实哦，夏天回到租屋的地方，如果不想立刻开冷气，那就会透过电风扇啦、冰饮啊、凉感用品啊，或去冲个澡啊，用这些方式来降低闷热感。也有的租屋族留言说，面对夏季电费的压力，这类简单方便取得的清凉用品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里抗暑妙招哦。除了居家使用情境之外，讨论也有人延伸到通勤和户外活动。部分的机车族分享，夏天骑车、停车或等红灯，哇，这个闷热的感觉特别的明显，因此会在车厢内准备凉感用品来备用。也有上班族说，中午要外出买便当或通勤，哎呀，回到办公室以前会先用清凉喷雾，这是短时间舒缓暑热感的好方法。近年来夏季高温时间拉长，再加上用电成本和租屋电费的议题真的是备受关注，小资族和租屋族也发展出各种生活化的避暑方式，从电风扇搭配冰块、凉感湿巾到清凉喷雾、凉感衣物、随身的小风扇，相关的产品使用的方式很多人都在网络讨论哦。不过专家也提醒，清凉喷雾和凉感用品最主要是作为日常舒适的辅助，不能够完全取代基本的防暑措施。如果长时间在户外高温或闷热的环境，还是要请您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哦，还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使用凉感产品也要看一下产品的使用说明哦。随着高温成为夏季生活的常态，从居家通勤到办公室场景，大家对于及时便利的清凉用品需求越来越提升了。这波由租屋族分享带起的社群讨论，也真实

的反映了大家在电费压力还是夏季极端气候之间，哎呀，其实真的很头痛，也积极的来寻找更弹性更多元的日常避暑解方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没一天说什么对吧？用多上记忆法到底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跟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营业多少是 Thank。

0: you， 你也当想做是三点 Q 的抓白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也当想讲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格里加格拉斯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优西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格里加格拉斯安达，越南语是 乌瓦瓜，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乌瓦瓜。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他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谢辛苦的功课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嫂，早啊。
1: 小婷早。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要出门啦？
1: 是啊，哎，我娘家大嫂哦，昨天好晚哦，才打电话给我，说我爸聘雇移工的那个什么就业安定费没缴，好像今天就是缴款的最后一天耶。他叫我今天要回去一趟啊，因为哦，今天他要出差，到了昨天晚上，哎，他才想起这件事耶。
0: 就业安定费？
1: 对啊，他就是说什么就业安定费的啊。
0: 就业安定费要去缴？
1: 嗯，
0: 不用啦。
1: 不用？哎，小婷，我大嫂说这个就业安定费是雇主一定要缴的哎。那个我爸爸也不方便出门，那个印尼移工刚来也怕他不懂怎么去缴，平常哦都是我大嫂去缴的，这次哦是他一忙就忘了啦。
0: 是啦，这个就业安定费是雇主一定要缴的，不过不用亲自去缴啦。
1: 啊，不用亲自去缴？诶，那要怎么缴啊？
0: 那个雇主聘雇移工，依照规定是应该要缴纳就业安定费的。
1: 嗯，
0: 那为了要避免雇主因为工作繁忙等等的因素逾期缴纳就业安定费，而导致遭到加征滞纳金，劳动部啊是建议雇主可以多多采取申请约定金融机构账户自动扣缴就业安定费。如此一来啊，就可以轻松完成缴费，即使再忙也不用怕忘啦。
1: 对哦，诶，这样就不用每个月都还要去想，还要去担心有没有缴纳哦。
0: 是啊，透过约定金融机构账户的方式扣缴就业安定费，雇主就不用出门也可以自动完成缴费，不用怕因为一些原因遗漏缴纳而被遭到加征滞纳金。
1: 嗯，
0: 同时啊，已经申请约定金融机构账户自动扣缴，而且成功扣款缴费的雇主，劳动部也都会主动寄发缴纳证明，方便雇主来查对，所以啊，他们就很欢迎雇主多加使用。
1: 哦，这样哦，诶，那雇主要怎么申请啊？
0: 哦，这个劳动部有说哦，现行雇

0: 主申办约定金融机构账户自动扣款缴纳就业安定费有两种方式。以一般金融机构账户申请自动扣缴的人，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采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只要约定账户和雇主姓名或是公司名称相符，就可以成功申请。另外啊，以邮局账户申请自动扣缴者，雇主可以携带近期缴款通知单的影本，邮政储金部哦，不限雇主本人的账户
1: 哦，
0: 而彩画拨账户者则免付。还有要记得带印章和身份证，然后到邮局临柜申请。申请成功之后，劳动部将会在次期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上提醒雇主预为准备自动扣缴事宜。
1: 那除了这种账户自动扣缴就业安定费后，可以让我们比较轻松啊，比较容易去缴费，也不用跑来跑去。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啊？
0: 有啊，为了便利雇主缴纳就业安定费，目前也已经有提供多元的缴费管道哦。雇主可以拿缴款单去缴，到四大超商、美联社、全国农渔会信用部、邮局或是台新银行临柜缴费都可以，还可以利用行动支付线上缴，像是台湾 Pay 啊、Line Pay Money、BB 缴等。哦，还有 ATM 转账以及全国缴费网线上进行缴费，这些方式都可以哦。
1: 哇，那缴费的方式还不少诶。
0: 就是啊，现在啊，网络线上进行缴费是最快最好的。而且劳动部还有提醒哦，雇主应该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就业安定费，以免逾期遭到加征滞纳金。
1: 对对对，要省钱干嘛要去缴罚款啊？对了，小婷，那如果还有其他相关缴纳就业安定费的一些问题要找谁啊？
0: 如果有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问题，都可以电话洽询劳动部电话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2-8995-6000，或者也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查询。对了，还有家庭雇主如果要变更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也可以拿自然人凭证登录上网轻松办哦。
1: 这又是什么？
0: 这是劳动部寄送就业安定费账单的便民措施啦。劳动部说，为了要提供更简便更快速的服务，聘雇移工的家庭雇主自即日起不需要再填写申请书及减负身份证明相关文件，就可以采自然人凭证线上登录的方式来变更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对啦，还有的免缴就业安定费的，劳动部还有主动勾稽资格哦。
1: 还有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的哦？
0: 有啊，政府为了要减轻经济弱势民众的负担，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的规定，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是被看护者，如果符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或是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资格，就可以免缴纳就业安定费。那劳动部也会主动勾稽雇主及被看护者的社会福利资格，如果有符合资格的无需申请，就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
1: 那万一相关资格案有变动的，那要主动跟他们说
0: 哦。劳动部有说，部分雇主或是被看护者的社会福利资格，有可能在就业安定费出账以后才被注销或是发生变动。那为了要维护收取就业安定费的公平性，劳动部会在次年的3到6月 复查前一年度免缴就业安定费者的社会福利资格，并且以公文通知需调。

0: 调整就业安定费缴纳数额的雇主，且在通知后寄发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通知雇主缴费或是退款。
1: 哦，那就好
0: 啊，大嫂，你看啦，我们光顾着聊天，你又急着出门，我也要赶紧准备准备出门上班了啦。
1: 对哦，谢谢你啦，小婷。我记得哦，你喜欢吃我娘家旁边卖的超阿贵，对不对？等等哦，我看看今天老板有没有出来开了，有的话哦，我带一些回来给你吃啦。
0: 好耶，我最爱吃那家的超阿贵了啦。谢谢大嫂。
1: 谢什么啦，你帮我的哦还更多呢。
0: 互相互相啦。那大嫂我就先走咯。
1: 好，路上小心哦。
0: 嗯，拜拜。
1: 听完了家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就业安定费。什么是就业安定费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42条的规定，为了保障国民工作权，聘雇外国人工作不得妨碍本国人的就业机会、劳动条件、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定。所以就业服务法第55条另外规定，雇主聘雇移工应该缴纳就业安定费，作为加强办理有关促进国民就业、提升劳工福祉以及处理有关外国人聘雇管理事务之用哦。那么在就业安定费常常可以看到有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好，首先是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的寄送、缴费的期限以及预期缴纳的问题。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是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中旬来寄送缴款通知单，通知雇主在该月的25号之前缴纳该期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如果预期未缴纳的话呢，将在3月、6月、9月、12月中旬寄送挂号信的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宽限期满日是每年2月、5月、8月、11月的25号加30天为宽限期满日。如果宽限期满当日是礼拜六、礼拜天或国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的话，那就以他次日为宽限期满日。如果逾期，就会产生滞纳金哦。而如果你已经超过缴纳宽限期满日，还是可以拿原缴款或催缴通知单到各缴款通路来做缴纳，并依照规定加征滞纳金哦。那就业安定费缴纳的方式是什么呢？雇主聘雇外国人就业安定费缴纳方式您可以参考，比方呢，像你拿账单到各缴款通路，比方四大超商、美联社、台新银行、农渔会、邮局以现金缴费。还有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的外国人来台工作注意事项底下的外国人工作期间注意事项含转换，还有再来就是选定定期缴交就业安定费。就业安定费网页补单补印缴款单缴费，或者采取银行汇款或 ATM 转账方式来做缴费。好，这是必须要自付手续费哦。还有你可以申请金融机构的自动扣款，只限线上申办，限扣本人的账户，或者你可以到邮局临柜申办，邮局存部自动扣缴。还有你可以透过全国缴费网 e-bill 网站来到它的 menu， 就是在底下找到政府机关相关的费用，再找到就业安定费。好，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使用晶片金融卡，不过这需要读卡机，不限本人的晶片金融卡，或者你要使用活期性存款账户，这就必须限雇主本人的账户

来进行缴费了。还有您也可以使用像台湾 Pay、 BB 缴、 iPay Money 或 Line Pay 四种行动支付平台，以行动支付的方式来做缴纳。你可以拿着这个账单到四大超商 7, 全家、莱尔富、 OK 以信用卡缴费，另外各家超商配合的国内银行信用卡以超商公告为主哦。另外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和申办方式又是谁呢？好，我们来看到这是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三项的规定，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看护工作的雇主或被看护者，你要具有下列任何一个社会福利资格，那你就免缴就业安定费。比方第一个是低收入户，再来中低收入户，第三领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者，还有领有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者。还有每期就业安定费账单印制前，会依照卫生福利部提供的社会福利资格的资料，主动呢勾稽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雇主，符合资格者将自动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减免结果如果没有新增账务，那就不再计发账单。不过雇主如果对勾稽结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检具申诉书或雇主或被看护者符合刚刚提到的这四种社会福利资格任何一种的证明文件来提出申诉哦。还有聘雇移工缴纳就业安定费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明要来了解呢？好，我们来看到依照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71条第一项的规定，雇主依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一项规定缴纳就业安定费者，应从聘雇的外国人入国的第二天或接续聘雇日起到聘雇许可届满日或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按聘雇外国人从事的行业别、人数以及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二项锁定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来计算当季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哦。还有就业安定费都已经缴清了，为什么还收到滞纳金呢？好，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五项的规定，雇主没有依照规定期限缴纳就业安定费的，得宽限30天。在宽限期满还是没有缴纳的，从宽限期满的第二天开始到你完成缴纳前一天为止，每超过一天加征他未缴就业安定费 0.3% 的滞纳金，但以其未缴的就业安定费 30% 为限额。还有就业安定费如果有一期超过了宽限期满日而没有缴纳的，那会并入下一期的账单当中通知雇主缴纳。然而这个该预期缴纳费用是依前项规定，一开始加征滞纳金者必须计算到完成缴纳前一天或加征到未缴纳金额 30% 为止，并且会在下一期的账单里把确定金额列出来哦。好，举例来说，有一位雇主，他可能在某一期的一月到三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是6000块，但该期金额可能已经在5月25号之前缴纳了，并且经过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应该呢在6月25号之前缴纳完毕，可是雇主没有缴纳，所以呢从6月26号开始逐日加征滞纳金。而在第一期的这个1到3月欠缴的费用6000块和下一期就是4到6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的6000块并计，那大概就是

六千加六千是一万二，必须在8月25号之前要缴纳。如果你在8月24号缴纳12000元的缴清欠费，那4到6月就属于应该一线缴纳，就没有加征滞纳金。1到3月已经超过预期缴纳，按照规定要加征6月26到8月23号总共59天的滞纳金，也就是金额1062元，也就是应缴纳的金额6000元乘以 0.3% 再乘以59天，就会在7月到9月的账单里会列出1到3月的滞纳金，就是刚刚算出来的1062元。好，如果你对就业安定费的计费啊、滞纳金啊有疑问，那该怎么办呢？您可以填写就业安定费及滞纳金申诉书，填写申诉事由，并减附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起申诉。那是不是可以约定定期扣缴就业安定费呢？当然可以啊，申请转让代缴者，如果你在1月、4月、7月、10月底之前申请，那从2月、5月、8月、11月所寄发的缴款单的当期转账扣款，但如果在2月、5月、8月、11月1号以后申请的，就会在下一期的来做转账扣款。申请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使用银行、农渔会、信用合作社账户转账扣款，不过先申请雇主本人的账户来扣款。再来一个就是您可以到申请就业安定费金融机构转账代缴网页来输入缴款人的代码、雇主暗号之后呢，你就可以点选新增授权申请，输入画面当中各项资料及详阅申请条款以后，你可以勾选我同意，然后再点选确认申请。如果你是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转账扣缴，你要携带以下物品到任何一个邮局临柜来做申办。要带什么东西呢？包括印章或身份证明，还有储金簿，划拨账户就不用付了。另外还有近期缴款单的银本。好，这是您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来转账扣缴就业安定费必须要带的东西哦。还有自然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有哪些方式呢？第一个，划账到雇主账户，你必须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申请书上要签名盖章，还包括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还有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金融机构的名称、分行或支局名称、账号以及户名，还有开立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这是仅限存入雇主账户。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必须签名盖章并注明要开支票，还有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如果你开立取消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采用这个方式的话，民众在接获劳动力发展署通知后，要亲自到新庄劳动力发展署的秘书室领取支票，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雇主身份证正反面的影本和说明书。好，这些请您了解一下。还有法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减负的文件又是什么呢？好，必须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这是有公司或养护机构以及渔船，那必须要加盖大小章，还有雇主身份证明文件，就是公司是变更事项登记卡，渔船的话是渔业执照或箱网养殖渔业区划渔业权执照或箱网养殖
入与证明，养护机构呢则是立案证书或开业执照，还有要带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银行的名称、分行名称、账号和户名。那如果您的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要变更，那怎么变更呢？您可以填写雇主聘雇外国人申请书，就是资料异动。

所欲变更的账单地址，并且附身份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出申请。到非属自然人的雇主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必须和盈利事业登记证或变更事项登记表登载地址相符，才可以办理变更哦。那家庭雇主呢，您就可以利用自然人凭证和读卡机，在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依照身份别登录之后呢，点选案件申请，还有异动就业安定费地址，并输入各项栏位的资料，再点选资料送审，就可以完成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的变更哦。好，这是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的变更方式。那就业安定费是算到哪一天？移工已经被仲介带走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缴交就业安定费了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4项以及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46条之2的规定，如果雇主聘雇的移工有连续旷职3日失去联系或聘雇关系终止的事情发生，而且经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者，就业安定费只计算到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还有，如果移工只是交由仲介公司代为管理，然而在移工经劳动部许可转出到其他雇主或出国之前，原雇主还是必须要缴纳就业安定费，而不是被仲介公司带走就可以免缴纳哦。那就业安定费缴费以后，是不是提供缴费证明呢？依照国库法施行细则第22条，中央政府各机关自行收纳汇解国库的收入，应自发收据，但有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构或法人代收，那么他自具与缴款人的就不用自发。因就业安定费收缴是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关或法人代收就业安定费，该受委托机关都应已经有制作收据给缴款人，所以就不用再另行自发收据，这是环保节能省纸哦。好，如果雇主还是有索取缴费证明的需求，您可以拿雇主本人、就自然人雇主适用或授权使用者、法人雇主适用的自然人凭证，直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全球资讯网站的业务专区底下的移工事务，再选填就业安定费。好，在就业安定费缴交查询缴费证明及相关书表的网页自行查询或下载缴费证明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呢，在就业安定费有人提出的相关的问题哦。好，我们刚刚有特别也提到了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哦，弱势家庭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可免缴就业安定费。劳动部说，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者被看护者本身如果符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或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资格，可以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而依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8款到第10款规定，工作应缴纳就业安定费，为为了减轻弱势族群家庭照顾经济的负担，针对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被看护者，
如果是依社会救助法所列册的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依老人福利法授权订定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发给办法另有老人生活津贴者，或依照身心障碍者权益

益保障法授权订定的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发给办法规定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家庭总收入及财产符合标准领有生活补助费者，可以免缴纳每个月新台币2000元的就业安定费哦。而劳动部表示，在每季计发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之前呢，都会主动勾稽雇主或被看护者是否符合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符合资格的雇主将直接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不需要民众申请哦。但如果社会福利资格因申请时间差等原因导致没有被勾稽到而收到了缴款通知单，民众可以检具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区公所所开立的社会福利资格，并填具申请书向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事务中心来申请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咨询，可以电话洽询劳动部电话服务中心，电话是02-8995-6000，或者您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来查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还有申办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环保又便利哦。为了提升服务效率跟环保效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开放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雇主利用线上或书面的方式申请电子账单，就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轻松接收缴费通知，掌握缴费资讯更及时更便利，也享受快速又安全的账单管理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提供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送到雇主指定的电子信箱，快速又便利，不用担心纸本遗失或延误收到。而且由资讯系统发送的电子账单，雇主不管你在哪里身处何地，都可以透过网络线上及时查阅账单资讯，掌握缴费期限，大幅降低漏缴或被加征滞纳金的风险哦。此外可以减少纸张的使用，节能又环保哦。电子账单采加密方式处理，保障账务资料的安全，有助于提升账务管理的效率，安全又便利哦，雇主可以放心的申办。劳动力发展署说，雇主可以上网连线到就业安定费缴交明细查询以及缴费证明补印网页，以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登入，点选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电子账单，填写电子邮件确认无误后，点选确认申请送出系统审核，或者您可以下载填妥申请表传真到02-2380-1821，或邮寄到劳动力发展署，也可以临柜提出申请，完成审核后系统就会寄送电子邮件确认信，雇主必须在期限内完成启用的程序，电子账单就会正式生效了。劳动力发展署说，电子账单服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你可以随时申请，随时取消，让账单管理更具效率哦。如果有电子账单或就业安定费相关的问题，雇主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来查询，或电话洽询劳动力发展署的服务电话是02-8995-6000。好，这也是我们提到呢，您可以特别透过在这当中，您可以来放心的使用并请定期缴纳就业安定费哦。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宣导说明会制造业7月场次，面对少子化

与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劳动部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加薪本劳换增额以及留用外国技术人力等创新的机制，协助各个产业雇主能够有效的应对缺工的问题哦，希望能够建立共荣双赢的跨国劳动力运用模式。为了协助雇主精准掌握申请流程还有政策诱因，希望能够举行一系列的宣导说明会，也欢迎符合资格的雇主踊跃报名参加哦。好，这当中呢有包括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说明、方案的背景、四大架构、申请条件、人力留用机制等等哦，还有公平招募的指引说明，包括 ILO 强迫劳动指标、 NG 的实例，还有实际的措施，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以及职聘雇主多元服务的说明，包括了中心的介绍、聘雇的规划、资格的规定、职聘服务等等哦。接下来还有综合座谈，所以非常欢迎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雇主、相关的企业和工商团体能够一起来共享盛举报名参加哦。好，这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主办的，由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来执行，全年共计规划20场次的说明会，涵盖旅宿业、制造业、香港码头业等等产业，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后续场次的资讯。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继续我们要来关心 LINE AT 点通酒驾连坐罚，同车也会被开罚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至您

所评估的移工，您知道吗？驾驶酒驾同车的乘客也要一起被罚。依照规定哦，这个酒驾者吐气酒精浓度达到 0.25 毫克以上，就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可能要被处新台币6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另外，车主如果明明知道对方酒驾还借车给他，也可能一起受罚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不搭酒驾的车辆，还有您要找代驾或指定驾驶哦。好，另外我们也要特别的提到，在行车方面也有遇到消防车或救护车也要懂得礼让哦。就是只要听到警示声或看到救护车、消防车，一定要减速并主动让道，否则也可能被开罚。如果刚好遇到红灯，为了让道而压线或短暂越线，这是属于紧急避难的行为，可以申请免罚，不过记得要保留时间、地点和车号等等。不同路况要怎么做？单线道或单向一车道要靠右停让，两车道要往左右两侧避让，三车道以上中间车道净空，两侧车辆靠边。如果遇到路口的话，要保持路口净空，还没有进入路口要减速等待，不可抢快通过。已经进入路口应该尽速离开或让道给救护车来先行哦。节目进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

0: 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1: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难得，是以前认识的好朋友，多年未见，嗯，再次重逢哈，就觉得哎，好高兴啊，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再请王淑丽教授到我们的当中来呢？哎，终于有个机会，有个叫做最夯的。这个 Next Phrase 现在是直播嘛，嗯，一直在哇，现在变第一名哦，
1: 嗯，
0: 一上来就第一名，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铁拳教育哈，虽然是韩国的影集，但是好像不止台湾，好像世界各地都引起了风潮哈，嗯，那我觉得这个大家也跟大家很有关系啊，我们的老中青三代啊，我们的都好像都跟家里都有一些这个孩子啊，在这个学校，那而且更重要的是，先身为老师，在今年的时候，这个离职老师很多，所以学校需要很多代课老师，嗯，哇，这个好像以前也很多的这个好不容易考上了教师证的老师呢，应该是很珍惜，居然没教多少年就要纷纷离去。哇，我们觉得好可惜哦，不然资源浪费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灵受伤啊，那而且整个的教育呢也因为失去这样子一个有经验的老师，纷纷离职风潮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是损失重大。所以今天我觉得很难得，赶快跟邀约王淑丽教授来我们的节目来谈铁拳教育哈。淑丽老师你好
1: 啊，英台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哇，不好意思，人家不知道我什么叫英台主任。
1: 英台
0: 没有，我想没关系，因为我以前在敦化国中担任辅导主任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成立那个
1: 父母成长班，
0: 那我们需要有一些就是教育界的人士对我们很了解的进入学校，给我们的家长有一些机会教育的机会。哇，真的是那个机会到现在啊，
1: 嗯嗯，
0: 真的有段时间，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我们的幸运父母成长班啊，敦化国中已经成立了37年了啊，进入第38年，那学校也会进入到40年了。哇，学校还是有100多人参加哦，
1: 嗯，
0: 哦，我觉得在那个幸运父母那个成长班里面，缔造幸福美满好家庭啊，当然教育子女啊，那我觉得这个议题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幸运父母成长班里面持之以恒，
1: 嗯，
0: 那有人也参加了37年了，
1: 哇，
0: 尤其我们的创始人是曾琼娥女士，也是我们家长，后来变成我们这个创办人到现在啊，大家而且每年都每一学期是一起。啊，这一学期就变成，嗯，一年就变2期，所以经过了37年，所以74期，今年下学期就变成75期，
1: 嗯，
0: 哇，
1: 可以迈向100了啊！
0: 哎，对，大家也一起变老，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新陈代谢，可是旧的老师还是家长还是有，嗯，那新的家长也就进来，而且我觉得新旧交替的时候好棒哦，嗯，
1: 对，
0: 他们可以把一些经验传承。嗯，所以淑丽老师在这方面是没有话说啊。哎，我们有段时间没见面，而且你在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有10年了，第一次上我的节目，
1: 哦，第一次。
0: 哎，

0: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好好，首先我非常高兴我有一个潜能被开发了、嗯、我一直很爱看电影、嗯、一直，可是真的没有人发现
0: 哦，没有人邀请过你？
1: 没有人发现。
0: 还好我没有私事交费。
1: 啊，我曾经怀疑过说，哎，这个我爱看电影是哪一个智能比较强啊？哎，我查到了，是语文智能强
0: 啊、哦！
1: 哎，是语文智能，不是艺术智能哦。对，多元智能里头的语文。
0: 真的吗？
1: 对，真的。对，你们就有这条。
0: 我语文那么没有那么强，可是我觉得它是、嗯、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哎，我觉得音乐里面有音乐，嗯、还有那个
1: 对。
0: 就是视觉的能力也是在这里面也有啊。
1: 对，可是它主要是语文、哎、是
0: 语文、
1: 啊、对，意思就是说它对于电影情节包括非语言的部分哈，这些沟通的讯息、
0: 哦、
1: 特别敏感，
0: 广义的语文，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阿甘正传》嗯嗯，我们吃巧克力，不知道吃哪一个，就是下一下一个是
1: 特别有感、
0: 哎。很多东西就成为
1: 是
0: 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哎。
1: 对对对、嗯，所以我看电影是学习，对我来讲、
0: 嗯、
1: 是一个功课哎。
0: 居然没有人发觉，嗯、
1: 没有哎、欸、
0: 啊！那我们家庭电影院太有荣幸了。
1: 没有，我太高兴了。
0: 哎、好，
1: 那、这段期间就是差不多啦，就是学教育的嘛。对、哎，所以就还是在教育圈子跑，不管是刚才提到的亲职，亲职真的越来越重要、
0: 嗯、
1: 所以铁拳教育里面也谈了不少亲职、嗯、那另外就是亲师，对、嗯、本来应该是合作，我们叫亲师合作、
0: 嗯、
1: 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些状况，那这个铁拳教育里面也描述的蛮多、
0: 嗯、
1: 那我们俗称就是恐龙家长嘛、
0: 嗯、
1: 俗称啦，或者更不好听的叫怪兽家长、
0: 嗯、
1: 对之类的，嗨。
0: 但是在我们幸运父母成长班里面、确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班、让很多的那种经验的交替、真的没有恐龙、
1: 哎、
0: 恐龙家长教怪兽家长，
1: 就太棒了，太棒了、
0: 成为学校很好的一个
1: 助力、
0: 家长，
1: 对对，
0: 家长的学习成长班，
1: 对啊对啊、
0: 尤其是对孩子要怎么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孩子帮助老师、成为、老师学生家长的三赢策略的一个好的，
1: 对对对。那另外我还做的一件事情是目前也是生命的重心啊，就是提倡教育平权。
0: 哦，教育平权、
1: 哎、它的意义其实跟医疗平权，这样大家比较能够联想。
0: 哦，
1: 医疗平权就是、你看台北市医疗资源多么的丰富啊、这个教学 医院啊什么什么师，就是应有尽有就对了
0: 啊。哎，很多国外的观光客啊、或者特地来台湾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都觉得台湾的健保怎么这样子，那么有那么就是那么便宜，讲受伤、哇，最快的速度还有最便宜的价钱
1: 对、啊、
0: 做最好的治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1: 对啊，可是在偏向的医疗、对不对，包括要离岛要后送、山上要下山，那个时间都来不及，
0: 对，
1: 甚至于反正没有医院嘛，对，甚至于可能都没救了。
0: 哎，
1: 对，
0: 这国内外都一样了，
1: 所以平均寿命就会、偏向就会比较少。
0: 你很有同理心同情心。
1: 那教育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国内叫做教育资源缺乏学校。哎，这个占的比很高哎、占比以校数来讲占了40%多哦。40%多哎、快要一半哎、
0: 就是偏乡学校。
1: 哎呦，偏远地区学校。对。
0: 偏远跟偏乡有不一样吗？
1: 我们完整的说法，教育部的定义是偏远地区学校分为偏远、特偏、极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教育部定的、叫非山非市学校，它不是在山上，但是也不是在都市，所以叫非山非市，也是偏远啦。譬如说，当然不是每一个非山非市，就是好像它不是都市，像我昨天去的观音区，观音桃园
0: 啊、观音，
1: 哎，观音，它旁边就是大园。那大园机场嘛，所以基本上就不会算很偏，距离桃园市最近，它旁边就是观音。那你去到观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比较凉快、为什么？因为比较通风。为什么比较通风？因为高楼大厦几乎没有。就是从化区，那以前根本就是一片都平坦的，
0: 对，没有山也没有市、是平坦的，所以
1: 叫非山非市，它就是它不是都市、但是它也不在山上、可是它仍然是教育资源缺乏、所以像昨天我去的观音区，它就是偏一般的，就是传统传产的劳动阶级、所以那边的贫户就蛮多的、一个区观音区贫户有600多户、
0: 哦，
1: 那山上比例就更高了，
0: 有能力的人都跑出去。

0: 剧了
1: 啊，是啊，是啊，
0: 嗯嗯，
1: 对啊，
0: 嗯。好，那在这样的、
1: 啊、我还没讲完，就是我为了这个教育平权创办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0: 啊、哦，非盈利组
1: 织名称很好听哦，叫做无国界教师学会。
0: 无国界啊，
1: 对，就是无国界医师。
0: 哎，有没有限制他是无国界教师是、只限在台湾呢，还是有
1: 啊？对，有，我前面加了两个字、华人
0: 啊、
1: 对，所以目前是在台湾立案的。那他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跟无国界医师、无国界记者一样，国际上也有一个无国界教师组织，有。
0: 那你要，
1: 我没有参加，
0: 有没有跨海出去？
1: 目前没有，因为光华人，光先说台湾，先不要跨到华人，先光
0: 台
1: 湾，
0: 到处都有啊，
1: 就是啊，
0: 现在
1: 对对对，
0: 阿妈的那情书里面也是华人啊，
1: 对对，没有错。所以光台湾刚才说了40%多的教育资源缺乏，真的已经做不完了，已经1000，因为我们全部的公立学校3600好了，比较好算，3600所。对，全高中以下，公立，对，3600所。
0: 哇，公立、啊、
1: 对，公立高中以下3600所，就有高达43%是属于教育资源缺乏，1000多所哎、不到1200所，
0: 嗯嗯，
1: 对，1000多少所这样子。
0: 好，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么多里面，他们都是需要被关照的，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还跨那个教会
0: 啊、
1: 这个部分跟嘉音有关了，所以我昨天去的是观音区的教会
0: 哦、总之那你还有什么，就好像也在空大兼课教书嘛。
1: 哦，那以前的啦，对，而现在我还在继续在大学教书
0: 啊、在淡江大学
1: 没有，在台科大，在世新大学。
0: 好，我觉得教书有个好处，
1: 嗯哼，
0: 离师资会比较远一点。
1: 哦哦，是跟年轻人在一起，
0: 要
1: 而且
0: 而且不断的要学习
1: 啊，对，
0: 要去教书，
1: 对对，
0: 教学相长，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再来看看我们从我们的丰富人生的王淑丽老师来看铁拳教育，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特别邀请王淑丽教授到我们当中来谈最近非常夯的铁拳教育，韩国影集，但是在我们台湾好像你打开电视不管是谈话性节目或是新闻报道，好像都会讲到哇，铁拳教育在台湾的影响力有多大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Netflix 看到啊？因为我觉得一出来的时候哇，就变成是收视率第一名啊。那重要的我想不管怎么样，你看过都没看过都请王老师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大概里面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会啊尤其在想到底真的假的。
1: 对，刚提到说我很爱看电影啊，以前是过目不忘，就是看完了以后那个情节我都会再演一遍，现在不行了，现在为了上这个节目我又再看了一遍。所以这个铁拳教育在韩剧里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更清楚，叫真正的教育，英文呢叫 teach you a lesson， lesson one 那个 lesson
0: 好，真正的教育哈，
1: 念成 listen 了，是 listen， 对，好 listen。
0: 但你的语文应该是华文也很好，英文也很好，外文都还不错。
1: 不行，对，就是教你一门课的意思。所以在韩国韩剧，它另外一个名称叫真正的教育。
0: 那这样说来，我们台湾的翻译还真是。
1: 铁拳教育，
0: 哇，好传神哦！
1: 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很厉害。对，
0: 我们台湾真的很会取名字耶。
1: 对，没错，
0: 我们很多很多
1: 电影
0: 到我们
1: 那
0: 都被我们这个
1: 超厉害
0: 了。
1: 对，那他跟老师其实是比较有关系，因为他的那个教权局，就他一开始就说教育部直属的。就是直接由教育部长带领的，叫做教权局。详细名称五个字啦，叫做。或者七八个字也可以，就是教师权利保护局。教师权利，所以你看，很特别，它是保护教师权利的。所以，它比较是，因为光看这个局的名称嘛，对哈。那后面可能我们一般人比较看到多的是学生，就好像都是学生问题，其实没有，从这里这个角度就会知道教师。教师他也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部分跟我们国内现况，刚才提到代课老师就有关联。为什么代课老师一直就是那么多？哎，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正职老师离开这么多？对，那这个部分呢，在这部戏这部影集里头，他就提到了，他就说义务教育，因为这部探讨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就是
0: 高中生为主嘛？
1: 没有，不是。对，义务教育啊，台湾跟韩国一样，都是9年国民义务教育。可是我们不是有一个概念吗？说，读高中职好像也不要钱，对不对？韩国也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高中职不要钱，就是国家都会补助学费，不管公私立，不管公私立哦。但是不是义务教育，也就是不用强制入学，你也可以不读。
0: 那这部电影里面的学生是指
1: 都有
0: 高中生，
1: 都有都有都有，从高中到小学一年级
0: 哦，
1: 都有，
0: 所以它的范围很大。
1: 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这里面他会探讨很多，大家会比较先注意到学生问题，可是其实主轴还是要回到老师，因为这问题到底谁要解决啊？为什么我们只探讨学校里头的问题啊？这里面全部探讨都是学校里头的哦。那就表示真正该主导的应该是最在现场的老师，但是老师出问题了，因为他的教学，我们叫 teach 嘛，不要用教育好了，教学的权利出了问题了，就是有人妨碍他的教学了，
0: 被侵犯了他的教学权，
1: 对，甚至于老师也被霸凌。
0: 这部电影很难得的是，他都是

0: 真实的故事、
1: 哎、对，七成是真实的
2: 故
1: 事，对，七成还在韩国是这样子的状态。
2: 嗯，
1: 其实在台湾我觉得问题也是蛮多的啦，那很感谢，所以这部我们广义叫电影好了哈，这个影片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赶快去看，是去年2026年、不是2025、对、我们现在是26嘛，对不对哈、对，它是去是去年还是今年啊，反正就是才上线就对了。可是它的原著是漫画，漫画是2020年就有了、那这部即使在韩国其实也遭到很多的人的两极端啊，也不是都觉得很好、对、导演自己就说了，我不是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让你们真的像我们翻译的铁拳教育以暴制暴。
2: 哦，原来这是神话故事。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
2: 不是真实的，真的有的，有一批像的人可以到学校来，给以暴制暴。
1: 对，不行，不行，对，所以他说，导演说，我不是在提出解决方案，你们不要弄错了，我是要你们注重这个议题，就是这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十集里面呢，发生的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哦，校园霸凌嘛，校园帮派嘛，网络公审嘛，还有一些老师可能不公平。对于条件好的，尤其是家庭条件好的啊，和条件不好的，尤其是家庭贫困的，这个不公平，这是不太应该的。可是maybe 其实我们台湾也还是有哦。然后就是恐龙家长，还有未成年，最近也发生在台湾，就是他是国中生，但是他杀死同学，但是他未成年，未成年就不可能判死刑或者重刑。
2: 而且好像以引为荣哎、我是未成年初犯少年，我是
1: 初犯
2: 少年，
1: 对，没有错，也有人会利用这种漏洞，
2: 很有保障的感觉，
1: 对，没有错，这个韩国他们也探讨这个部分法律漏洞，然后赌博啊、尤其网络上的赌博哈、他们很有技巧的，让你赌博了你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聪明药，它翻译成聪明药，就是有些孩子为了升学，以前就有了啦，就是吃一些提神醒脑啊，甚至于什么专注力增强啊，广义都叫做聪明药，就为了考上职位顶大。那这部分韩国比我们更严重，对，补习跟顶大哈，所以这里面有探讨，有些老师我们这里早就禁止了，你是老师就不可以再开补习班，对，但这里面有一集也探讨，这个老师就是名师，可是开补习班。对，然后还泄题，把题目卖给有权有势的家长，
2: 所以他也不只完全是对于那个家长有所一个争论的题目来做一个的影集， 对老师的一些就是不良的现象也会提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2: 平衡报道，平衡报道，
1: 对对 对。然后这里面因为我们翻译成铁拳教育嘛，所以他最后一集叫以暴制暴。对，那到底对不对？事实上再说一遍，导演说我不是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哦，我们在里面看起来，所以刚才主持人英台主任说的好，是个神话。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帅的帅哥，这个功夫又这么强，陆战队出身嘛？他们叫特战，对，在我们台湾就是海军陆战队了。他是特战出身的，对，而且还
2: 是上尉哦，上尉。
1: 对，而且还能文能武哦，不是能武而已哦，他也很聪明，还会演戏哦。然后他各个阶段都可以教哦，当他进到学校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上至高中，下至小学一年级，他都能教哦，他都能够带班哦。主任有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老师？不是神话是什么？
2: 对。那当然还有他还有助手，
1: 不多，他里面总共只有三个人，那有一个人是比较是操控电脑的，对，收集资料的，或者偶尔需要假扮一下学生的，也是为了收集情资的。他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两个都是特战出身，另外一个女生
2: 任寒玲，
1: 哎，对对对，任寒玲，然后那个
2: 中士的职位，
1: 哦，对对对对，那个女生呢，她自己以前也是受暴者，就是受害人，
2: 受害人，
1: 对，后来就是被这个男主角救了，拯救了，对，所以她就一起加入陆战队，特战队。
2: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很厉害的，他们的安排是说，这三个人到了学校，好，不然就是各司其职以外，他们总共到了10个不同的学校嘛，
1: 对，
2: 背后要有那个职称嘛，除了是，
1: 对对对，
2: 除了教保全以外，
1: 所以说还
2: 有什么？教育部长的支持啊，
1: 是是是是，对，所以说是神话嘛，
2: 对对对，这。好像人家说，这像教官在学校，可是好像差很多，教官可能没那么大的权力。
1: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他就是创造出一个，他就有特权，就是直属教育部长， 然后部长就支持他。那这个主轴的故事就是教育部长的女儿就是一个老师，而

0: 也被学生杀死。
1: 对
0: 对，所以
1: 好痛哦
0: 啊、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以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1: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罗振
0: 华，
1: 罗华镇嘛，
0: 对，罗
1: 华
0: 镇
1: 嘛，
0: 对对对。
1: 哎，他走入这地方好像也是有、嗯、也来也是有原因哎。
0: 是啊是啊，
1: 那
0: 教育部长的女儿就是他的未婚妻啊，
1: 对，
0: 他们都要结婚了，
1: 对对。
0: 对啊，所以他本来想杀死那个学生的，那他的这个未婚妻的父亲嘛，嗯、就是教育部长嘛，阻止他。
1: 对、
0: 嗯，你杀死他怎么办？你也犯罪了，对对，阻止他，最后他才想出要保护这些老师，所以才会叫教权局嘛。
1: 对
0: 对啊，等于是教师保护、教学权利的保护。
1: 对别人来说是太用这种恶玩的方法去做这样的事，嗯嗯嗯，可是受害者的心、嗯、家长的心理是怎么样？嗯嗯，我觉得他改变一种方式来改变这个整个的教育的环境、嗯、
0: 对对对，认知跟制度，
1: 嗯，
0: 对，
1: 不简单。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
0: 好
1: 在这里他到
0: 哪里的
1: 不
0: 简单，对不对？
1: 不简单，嗯嗯。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王淑丽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谈铁拳教育啊。那这个铁拳教育，刚才您说了啊，这个非常难得，这个好像有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奋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这个男主角哦，罗华正，他也是在少年法庭也是一举成名哈、那这次进入这个的、听说他也在这个演艺界曾经也沉沦、就是沉浸了很久、终于这次爆红啊。那可是他真的演得非常好，那也哇，文武双全、
2: 又帅
1: 又帅，而且
2: 气场很强。
1: 原来他有一个就是真的深受其苦的，就是岳父大人，就是教育部长。我发现他们中间还有加上一些政治因素进来，
2: 没错，
1: 对不对啊？
2: 对对，
1: 那让他们这两个人就是联手说，我们就要去为老师，当然我也不止老师了、也就为这个学校的学校的平权吧，我觉得应该广义的平权，
2: 对对对
1: 啊，来做一个发声啊，真的不简单。好，那个。淑丽老师，那你觉得呢？在这里面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虽然有点残暴哦，可是这个残暴也是他故意加的一个元素进来，也显示说这些人是要怎么样去制止这样子的行为。
2: 对，
1: 您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2: 最初的原著漫画是2020年连载，到2026年才变成这个影片哈。你看这个差距5-6年啊，所以其实他的原著的漫画这个标题就比较耸动，叫集权教师，是集权呢、对，就是我们说完全的权威的意思哈。集权教师、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即使是在韩国。对哈，我们会感觉他的比较强烈的那个哈，他们都还是觉得不太恰当，尤其是老师。老师说，所以我刚才我们都同意，他是一个神话，即使是韩国也

0: 是一样，也是不可以体罚的。所以老师会觉得怎么办？如果你认为是要用打才有效，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可能打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反而会变得更加绑手绑脚，更是认为我们老师是无能的。可是这部影片它确实是在保护学生跟老师，因为教育的实施啊，如果这里面说的名言嘛，如果老师怕学生，学生没有一个学生的样，老师没有一个老师的样，那教育怎么进行？
1: 主要这些学生假如在班上能够做一些就学习以外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个人是很爽快，
0: 对，
1: 他也觉得想要这个出头，
0: 对，
1: 可能也得利啊。可是对于其他同学有渲染力，还有别人也有学习的权利啊，
0: 对，
1: 他也剥夺了别人 学生的权利的时候，哇，这件事情就很恐怖了。
0: 我个人因为我们学教育嘛，我真的很感谢韩国拍这样的一个片子，就是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刚才主持人开头就说了，其实现在的氛围不太好，所以大家不喜欢当老师。对，那不喜欢当老师还是需要老师啊，那谁来当老师？对，那或者当学生有一些所谓恶霸型的帮派型的哈，或者说仗势欺人，都通常是仗父母之事啦，欺人的，对，这样子的学生出现的时候，如果老师失去那个热忱了啊，我少惹他为妙，我就写我的黑板或者是讲我的课，那台下管他在直播或者怎么样，那受害的是谁？是其他想要学习的学生。所以在影集里面就说了，因为这一部是探讨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要接受的教育，对。可是韩国有一个现象比我们更严重，就是升学主义比我们更严重啊，补习对他们来讲是更重要，有钱人家他可以指望补习班去补充他的，就是假设班级上课是不理想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教得动的，但是不能去补习班的人，他只能依靠学校的，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安心学习。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老师被拯救，既然是认真学习的学生写信给教权局说我们的老师需要你来帮忙，对，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认真的老师，可是大部分的同学不听课吵闹，对，那如果再不去支持这个老师，那我们想听课的人都没有办法了，对，那或者已经注意到老师的心理卫生问题了，我们的老师不快乐。所以这里面有一两集探讨的是，就算至少两集啦，老师自杀这个问题，
1: 对
0: 对，那还有一个也是挺恐怖的，就是学生杀老师这个问题，所以我才说，拜托大家先把它看成一个戏剧，一个神话。它是当然在韩国这个七成都是真实的，对，可是毕竟还是个案，对，不要把它一下就想成全面，因为一下想成全面的时候，大家只会越来越恐惧，越来越不喜欢校园这个氛围。
1: 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对家长也是一种教育的机会哈，
0: 是啊，是啊，
1: 太干预学校太多的时候，
0: 对，
1: 也不去先检讨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只是一味的责怪学校。其中有一句话好恐怖哦，他的爸爸生气了，
0: 对，
1: 妈妈在说他爸他先生生气了，
0: 别让我的老公再生气，
1: 对，
0: 别让孩子的爸爸再生气。
1: 哇
0: 对啊，
1: 很爽快的是他去他的公
0: 对
1: 办公室，还跟他下跪耶，
0: 对对对，
1: 他就故意要 让他难堪，
0: 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啊，真的是戏剧啦，对，他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对方的身体有记忆，让他去体会别人，就是你这样对待别人那个痛苦，让你去体会。对，
1: 尤其有些学生霸凌别人的学生，后来到监狱里面去被别人霸凌的时候，
0: 对
1: 哇，他终于体会到那种霸凌的人是怎么样的那种辛苦。
0: 所以这里面他就讲说，如果用讲的讲不通，就用打的，一直打到他听为止啊，因为讲没有用啊，以及说的更明确的，用疯子打败疯子，用怪物来收拾怪物。所以他自己也承认，就是那位男的督察跟女的督察，对，他们其实也承认啊，说尤其那个女性的那个督察非常有趣，她会忍不住想要杀人呢，对不对？然后男主角就会跟她说，如果你真的想杀人的时候，你就在手掌心写三次忍。所以真实的情况都是不可能啦。好，比如说最普通的手机好了，我不晓得现在像大学没有办法去没收学生的手机啦，那是不可能的。那中学呢还勉强，

0: 那现在其实中学也越来越开放了，以台湾来讲，对，也很难说要学生对上课。那不要说平板了，像大学学生，我的学生自己都承认啊，他对你会说他平板在记笔记，他平板尤其 AI 上课，对，
1: 嗯嗯嗯，
0: 可是实际上他说其实私下才会告诉我们他在做他自己的事啦，其实跟上课也无关。那在戏剧里头那个任寒林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机用脚把他踢走，那是真实的情况，谁有那么好的功夫啊，
1: 嗯，
0: 对不对？那或者前面的帮派那位华正，对，华正兄，他就有办法一个人对抗整个帮派，对，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那不是神话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其实是要警惕，不是说真的要用这种方法，因此韩国的老师才会抗议啊，说我们没有这个方法啊，我们也没有这个能耐啊，那怎么办？等于无解。
1: 对，我想他们只觉得这样子一个也是一种呐喊呐、啊，我们的问题很严重。
0: 对，
1: 借这个机会你让你们知道我们老师是怎么样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非常难得的是在这里面啊，我觉得当然借着这个。就是教育部长是他的岳父啊，罗华正啊，正是这是正好他有这样的功夫。那我觉得他们的结合，在讲怎么要虽然是以戏剧化的解进来的时候，
0: 对，
1: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好多的那种对话哈。
0: 对对对，
1: 如果老师害怕学生，怎么教育学生呢？
0: 可是
1: 真的现在。你看上我们上次有不是有学生是后面抽老师的那个臀部或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后来学生还那种还我觉得现在反而加害者有理的感觉、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啊、所以这个问题呢真的让我们非常的严重、那有人想学习的时候哎什么不要妨碍别人的人生现在同样的一分钟有未来怎么变成十年的差距，几十年的差距，
0: 对对对
1: 好多好多东西好像也可以引起真的知道说好像看起来教学校是一个应该是保护的地方可是却是一个讲说是问题的那种那个温床的话那也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苏云老师那你觉得在这里面还有什么以你这个做这么多的那种社会经验来说这在我们台湾或者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影片它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启发吧
0: 因为我自己还在教书哈也一直还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只是不是跟高中以下了哈对是大学了但是我常常会很无奈的说啊就是你们前面教的啊最后教到我手上了、啊、就是已经定型了就是那个样子对那我该怎么办好先说普通的啦如果他上课不理我嘞就趴着睡觉嘞好在那个戏剧里头好像不行对可是以前的老师你看戏剧里头以前的老师以前就是指没有这些厉害的督察教权局的督察来之前的老师他不是也照常上课台下不是也是闹成一团对不对然后很勉强可以听课的人就听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
1: 这是一个无解的这个情境吗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
0: okay.
1: 我们再来谈谈哇铁拳教育他提出了问题可是有没有提出答案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王蜀立教授来给我们谈就是韩国影集铁拳教育。蜀立老师啊，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我就发觉好像我们都好泄气哦。就是好像就是无计可施的感觉，怎么样去改变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哈，尤其现在的学习你看这里面有讲到手机的问题呀、啊、还有博弈呀 就是那种赌博啊，
1: 对对
0: 啊，还有那个什么网红啊，还有那个你有什么吃药的问题，对不对？还有毒品的问题，
1: 毒品
0: 好要进来学校，好像这些东西
1: 还有杀人呢、
0: 甚至有杀人，还有而且那种那个毒品还有买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有人就是这个，他就还要找他的下手来、
1: 啊、就直接等于是骗学生都变成客户了
0: 啊！对对对、那当然都是这种问题，好像这个万般皆问题，而且我们这里有可以解套的方法吗？
1: 哦，好，这部戏啊，我觉得我们看了很过瘾的地方，当然就是过瘾了哈，就是疏解一下。可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功夫啦，那个所谓的中国功夫啊，韩国功夫都一样。
0: 而且就算有这功夫，也不能是暴力啊。
1: 哎，对对，不可能，不可能。对，还有就是他们三个人而已，成立一个局，然后就可以做那么多事，这些其实都不可能，真的。那个男主角实在是太帅了，就是他还很有头脑，他不是拳脚很好哦。他里面每一集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个是要智慧的，所以不简单。那我还是情愿用剧里面的话，就是导演他放进去的意思哈。比如说错误只要弥补就好，但是放弃就会变成失败。对。
0: 哦，可不可以把这些家具念两遍吧？
1: 哦，是的，
0: 更加印象深刻。
1: 错误只要弥补就好，但放弃就会变成失败。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当老师，我们不会那么完美，我们会犯错。对，比如说该管而不敢管啊，或者真的是被家长的权势所压制而做了错误的一些做法，错误可以弥补，但是不能放弃。放弃的意思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啊，家长就是这样子啊，学生就是这样子啊，我也只能这样子啊，放弃就是失败。还有不要贪图容易，而是要找对的方法。贪图容易就是怎么样做啊最简单啊，对，冷漠最简单嘛，当作没看见最简单嘛。所以我们现在霸凌才说旁观者也是霸凌者啊，
0: 对，也是助纣为虐者，
1: 对，好，所以这出戏的最后第十集的时候很多老师都站出来了啦，所以他其实这出戏最后还是告诉要解决问题的人是老师，所以大人要有大人的样子，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老师的责任就是要，因为他是学生的后台，老师有义务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对，可是为什么最后力量不足，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冷漠啊，或者我们华人的说法相怨，大部分人都做好人嘛，对，就是就像霸凌者一样啊，就是啊，他霸凌别人，不要霸凌我就好了，那广。

0: 而已来讲都是帮凶哈。再来，
1: 可是真的也要学习智慧的保护自己
0: 啊。啊，是啊，所以父母有时候也不由自主也会跟孩子讲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1: 嗯嗯。
0: 于是就再也不会有人为弱者挺身而出。
1: 嗯，
0: 对。所以里面有一句就是校长，这个里面的华正兄跟校长说，哎，校长啊，你应该是不要拿校长的位置，应该是拿前辈，前辈。那其实因为英台主任是教育界的前辈啊，就这个意思。对，初任教师是更容易犯错，更容易被欺负，当他落单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前辈都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内的校事会议会造成不愉快，就也会冤枉了某些校长，认为这些校长也没有为老师说话，
1: 嗯，
0: 这些前辈也没有站在前辈的立场来保护老师。
1: 嗯，
0: 对，所以不是学生需要被保护，老师也需要被保护。哎，
1: 所以这些在学校的新政的主任校长，
0: 对，你也是前辈，
1: 算是假如你今天是做一个，
0: 对，
1: 要打开那个保护伞，
0: 嗯
1: 啊，去了解状况，怎么样保护？
0: 对，
1: 当然我想保护的时候，
0: 嗯哼，
1: 就是除了老师的权利，还有学生，甚至包括家长，嗯，可能都要全盘了解，
0: 对，
1: 再来赶快要有一个真正要智慧的选择。可是好像也要把握及时，哎，及时要把握。啊，有时候事情发生以后啊，
0: 有时候
1: 他一直说，哎，我们来调查一下，嗯，可是一调查，可是那个被误害的老师，他来不及去澄清。就像那个，
0: 嗯，
1: 这其中一个老师，嗯，他不是因为被学生诬告，他是
0: 被
1: 那个性
0: 骚
1: 扰，
0: 对，
1: 他就因为还来不及去澄清的时候，他就受不了团体给他的压力，就自杀了，死掉啊，哦！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
0: 嗯，哦，我们今天一直有一个议题没有谈到，就是人就是人，对，不是说每个人都这么健全哦，
1: 嗯，
0: 包括身心哦，
1: 嗯，
0: 身体健康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心理呢？
1: 嗯，
0: 所以这出戏里面也有谈到，老师的心理卫生是需要定期去了解的。那这个部分英台主任最清楚了。早期我们台湾教育是蛮注重老师的心理健康的哦，
1: 嗯，
0: 对不对？包括去调查，去最简单的检测嘛，是不是有忧郁症啊等等，
1: 嗯，
0: 对不对？可是现在嘞，不见得哦，好像会认为说就是那个老师自己的问题，就是他有问题，他就很孤立无援了。
1: 嗯，
0: 即使生病了，也没有人帮助他哦。
1: 嗯，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只要在讲台的时候，好像众目睽睽耶。
0: 嗯嗯，
1: 除了学生，
0: 对啊，学生还会侧路，
1: 学校也会说做一些比较。
0: 嗯嗯，
1: 那有时候老师有时候也是需要有暂时，还好有寒暑假，寒暑假是老婆就是常常
0: 喘口气，可是像私立学校就没有，欸，私立学校，
1: 哦，那就
0: 他们寒暑假的客服更厉害
1: 哦，就
0: 只是这个议题，欸，在韩国可能他们也有这个议题，我没有特别注意那些学校是不是都是公立的。
1: 嗯，
0: 对，因为高中的部分公私立都一样，因为都是学费会政府会补助。
1: 嗯， 嗯，
0: 对，可是义务教育基本上公私立也都算义务教育，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公立老师可能寒暑假是可以放的，可是私立不行哦。
1: 公立学校也有暑期辅导啦，
0: 是啦，可是毕竟还是可以休息。哎，私立他们
1: 也有一点时间休息，只是那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0: 对，
1: 或是半天或者整天，
0: 对，
1: 啊，就有各有不同，就是，
0: 哎，是是是。
1: 总之我觉得是，我有时常在笑说，寒暑假是老师疗伤止痛的时间，
0: 嗯，
1: 就是让心里休息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件事，讲老师有所谓的，后面有师父啊，大家督导啊，
0: 嗯，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可以倾诉的
0: 对
1: 象，
0: 对对对，
1: 哎，
0: 一个团队，
1: 哎，对，我觉得是对学校来说
0: 一个系统，
1: 学生的
0: 一个制度，
1: 哎，
0: 对，
1: 做老师是很有帮
0: 助的。对对对对，所以尤其英台主任，您在这个制度，在这个系统里头很久，
1: 嗯，
0: 真的要重新提倡，对。
1: 有在做，但是我觉得环境的改
0: 变，不只是心理卫生哦，不止哦，
1: 环境改变太急迫了。我觉得那些是真的要你说要那些制度完全配合，就蛮难的，很难呐，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学校教育当局给了太多的不。一直有很多政策，
0: 了解，
1: 要做什么什么比赛，
0: 对，没有错，
1: 要什么办什么活动，
0: 对，那些太，
1: 我觉得太多，
0: 应该要删减，真的要删减，
1: 有时候要
0: 不是重要的事情，对对对对，才能够去做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教时间管理嘛，其实只有20%是重要的事，应该用80%的时间来做。
1: 又有种那种叠床架屋

0: 的事情
1: 太多了。对，没错没错，希望教育当局能够听到这个，拜托这个请托。对。
0: 哎，所以整个来说，苏丽老师，你说铁拳教育啊，它不只是在韩国引起了轰动，那在台湾，那最后你能理账一下说，这个铁拳教育在我们台湾可以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提醒，或者叫怎么样的行动力？
1: Okay， 好，最后两句话哈，也是我总共誊录出了40句哈，最后两句，不可以伤害别人。不可以让别人痛苦，这些本来是父母该教的，你们不敢教，就由学校来教。学校教不了，社会应该教；社会教不了，教权局来教。所以这出戏是这样子，所以说起来也是很失望。教权局或者这个编剧哈，或者那部原著的吉泉老师的漫画，这段有点消极，可是就知道这是个责任，大人的责任。对，下一句。是第十部，就是他的那个戏只有10集嘛，哈，就第一集，第一季有10集的最后，几乎是最后的最后，教育部长说的，考上好大学和好工作确实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品格和为人，才能实践教育真正的意义。所以这出戏叫真正的教育。所以到头来，我们真的不管 AI 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的进步，网络什么什么，全部我们都不管。对，我们也知道趋势不可挡，我们也知道考上好大学好工作很重要，但是有一个教育的根本，培养一个人的品格跟为人才是真正的教育，这点能不能教育怎么改革都不要丢掉好吗？是不是
0: 回到初衷，就是要有培养学生好的品格
1: 跟为人，
0: 为人，
1: 对，
0: 让老师能够安静的教书，
1: 对，大家学生能够安心的学习。
0: 那老师也要与时俱进啊，知道现在社会的改变，
1: 是我们都在跟 AI 与时俱进啊。
0: 好，真的好，非常难得，这铁拳教育，还好是一个神话啊，但是他也知道说这种以暴制暴绝非教育的，
1: 对对，
0: 这个应有的措施，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教育的界里面所有的一些很。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行为，公布出来让大家能够关心啊，事实上这也可以互相的去，原来我可能我不想做恐龙家长，可是我不知不觉我也成为一个给老师压力的一个恐龙老师，叫怪兽家长啊，恐龙让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这个，而且有时候常常应付一两个家长，就让他的教学，还有他的那个其他同学的那个教室管理哦，
1: 对，就崩溃了，
0: 都受到很大
1: 的
0: 影响，
1: 真
0: 的
1: 会受影响。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惕，让我们知道说，教育。他是在好像似乎学校是一个保护的单位，却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犯罪的这个场所的话，地狱的话，那也正是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出来啊。好，那谢谢今天王淑丽教授到我们的当中来，
1: 跟谢谢英台主任，
0: 有讲那个铁拳教育啊，让我们及时的跟大家有些就是感受哈，还有启发，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来
1: 还有行动
0: 促进，行动啊，来促进这个社会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怎么样让我们的教育当局或是老师能够在在这样的一个这困境之中找出一个良方来解决，让我们的学校可以和谐，还有成长。还有就是让这个社会，他们也是未来的社会的，就是主人翁啊。那假如我们在这时候没有及时把握，那我们的社会未来也是让我们非常引以为忧的。谢谢今天这个淑丽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1: 谢谢各位听众
0: 啊，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谢谢大家，
1: 谢
0: 谢，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2: The light is dim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乐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的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

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校长有超能力的12熬夜拍二手的脚踏车，买到又被拖的112 Yeah。
1: 其实我想通了啦，就算你真的成功了，他们也不会承认，那何必呢？证明给谁看呢？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

0: 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4: 也是个最美丽的化妆，绝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 GoGo RadioFM104.3， 老你一行一瓦群。
5: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谚语是年轻后涉水天，年轻后涉水天。华语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很好的时候，连喝水那么平淡无味的事情都会觉得非常的甘甜的。我们来学客语，年轻后人情好。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做人情呢，就周年情。涉水甜就是喝水甜的意思。这个谚语我上网查了一下，它是客家的民间的故事，传说明朝

0: 皇帝朱元璋落难的时候曾经得到一个客家人的帮助，到他登基之后呢，那个人已经十分的穷困潦倒。有一天那人突然接到皇帝要召见的圣旨，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贡，十分的苦恼。他的妻子就说，你可以带酒坛一个，里面装清水，皇上酒多，他不会对你的酒感兴趣的。无可奈何，他只好依从妻子的建议。哪里知道皇上因为感激他当年的无私情操，偏偏要喝他所献的酒。这位客家人只得食言相告，跪地求饶。皇帝听到以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要来坛中的一碗水喝下，而且说好甜好甜。至此饮情后十岁甜就成了客家人的民间谚语。圣经也有相近的谚语，在箴言讲到，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是的，人情好，哪怕喝水，哪怕吃简单的青菜，也感觉到幸福自在。圣经也有另外一句话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也是说到，如果可以和睦相处，就算住在陋巷阁楼，也像湿碎一样有甜味了。总结这些谚语都直指人心，就是精神生活、人际关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只要精神生活丰富，人际关系美好，物质生活稍差一点也是可以过的。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就让我们要与天、与地、与人都维持好的关系，天天就可以享受饮寝后食睡甜的美好了。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来读一遍
1: 饮寝后食睡甜。
0: 感谢您的收听，也请随时上佳音电台露顾您的智慧点听，暗自说什么呢？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啊。
1: 您好来错，我来视频，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视察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坐。
3: 您好，来坐。凤阳大家来视察大在古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点钟，也在。

0: 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亲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在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爱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差大嘴骨。
0: 我来要强好朋友来到安妮的节目来视察大嘴骨的是中华关爱生长者协会的理事长陈清奇。哇，我大白嘟嘟鸡哦，都会烫嘟鸡动为小小的动好动将哦，因为那是看到他，因为感觉他用社会出来呢，因为他你看到是重度的生长者，魔法图斯加行没魔法图斯加移动一个身体哦，比如说他要去厕所还要去睡摸对人天书记机上做的移动哦，我想那是动到人看到他会说你到底不卡到好的啊，你用的一下大概看到你到底的路上啪啪走，因为他是在动落关的人，动为公手，他们动为天书提高，虽然说大家老尊说他要平音去天书记，不过他动到方面他们去天书提高，用的说呢给人生动精彩哦，也下探讲叫吞家个故事，下做系书呢，爱分享本动动人来的，也下按来探几来讲家个故事，没有来分享，有没有安尼个期望呢？好，今日请欢迎来耀强陈清奇，欢迎清奇，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清奇哦，也下看到佮又一只战车哈，属于他的电动轮椅。先来介绍一下你的战车好不好？
2: 我的战车其实这个台已经应该是第六台了吧？因为5年可以换一台，所以我这个应该是第六台了。所以坐上它已经有30年的历史，但是它对我来说，有了它之后，好像我就没有残障这件事了，就是它代替了我的脚，非常的方便。
0: 动触呢，感觉有点差的动触哦。这车看起来是蛮重的哦，大概有几公斤？
2: 80几公斤，对，再加上我就100多公斤了。如果说在平路是还蛮稳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个阶梯就困难了。
0: 哇，也很看到他自己做的是操控哦。诶，可是我觉得这个战车哦，你的轮椅，电动轮椅好像也有符合你自己的需要来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2: 对，它是可以倾斜的，因为坐我很容易就往前扑，所以它如果有一点斜度的话，我比较不会如果遇到阶梯或者是那个小坎，我会往前倒。对，所以它其实是有量身做的。
0: 但是我发现你的右手还多了一个杆子，那也是特别为了你的手的不方便来做一些改变吗？
2: 它就是因为下斜坡的时候，让我的手扶着可以挡一下我的身体，比较不会往前走。那我觉得它就是有安全感，握着它就有安全感。如果在下坡的时候，尤其有些坡比较陡，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害怕。但如果有这个，就我觉得就比较感觉有安全感，然后加上身体也不会一直往前。
0: 所以在适合我们生长者的一个辅具，其实也是要看个人的需要哦。
2: 对对，每个人不太一样，像我就腰没力，所以我的辅具就是不能让我觉得坐了一直要用腰撑着。如果倾斜的功能，像我做捷运的时候还可以躺一下，比较不会整天都这样坐着，还蛮累的。
0: 哇，现在你是到处爬爬走，大家也会觉得蛮辛苦。可不可以谈谈小时候你有在路上或地上爬的经验吗？
2: 我的印象里面，我是没有在路上或地上爬的经验，因为那时候我是我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对于我都是非常非常照顾。 然后我最记得就我常常都在我

0: 爸爸的肩膀上，就是他都抬着我到哪里到哪里这样，所以我好像我的印象里面没有在地上爬的这个画面。对，
1: 是很宝贝的孩子啊、哦。那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是在哪里成长，环境怎么样，是不是也曾经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些霸凌的状况呢？
0: 我其实是我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是把我送去毕斯大教养院，那个地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藏别的孩子，然后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她不知道怎么照顾我，她不知道要怎么让我可以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生活，所以有人就建议她说把我送去毕斯大教养院。但是到我国中之后呢，在毕斯大教养院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很多孩子都跟我一样，然后那边的传教师也都还蛮温和的。但是到了国中，我回到一般的学校，妈妈把我接回来一般的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就一直格格不入。然后那个时代好像我的同学都觉得小儿麻痹是会传染的，所以只要我摸过的椅子然后坐过的他们都不敢坐，然后他们还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壁雕，因为那时候穿铁鞋然后整个人就是很慢嘛，然后又拖着很重的铁鞋，就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是异类，因为我们全班就只有我一个是身障朋友。
1: 哇，古早安妮弟哦，其实哦，是你的妹妹弟啦哈，伊都感觉讲，同学开玩笑啦哈，还是公用诶，不过其实啊，袂袂对，安尼个听众朋友做生哦，其实加油，会感觉系不应看强哈，会感觉大家每同去搞哈，妹妹弟哦，用诶同去相处哈，我想那个时候还小哦，但是总是会被人家排。一起哦，心里也是不舒服哦，所以你会回去哭吗？还是你就这么放在心底呢？
0: 我通常不大会回去哭，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那种比较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但是心里很难过，所以在国中的那段时间是没有朋友的，就是很少，因为他们都就觉得我很奇怪，然后因为很多的课程我没有办法都跟着他们，就比如说体育课是升旗或者是一些换教室的课程，那个时候的设施设备也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在那三年里面。对，
1: 其实听众朋友们可能在立宏姜美莫奉骗哦，俺以前哦还有通好哦，我通爱背书包披爱转去的路红行，安尼我都感觉动点手哦，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在路上走哦。哈哈，俺的安妮给亲戚感又嘟嘟安妮给亲亲哦。我以前小时候哦，就是还有同学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去，即便这样我都觉得很丢脸，然后不敢让人家看到我，沿途我都头低低的。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也会有同学帮助你，还是说你的家人会来接送你呢？
0: 那时候就是我们老师有请一个同学负责就是带我去上厕所，但是就是很艰难，因为那个以前的厕所很多都是那个蹲的，然后那同学要帮我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抱，因为我们就是穿铁鞋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我也觉得很困扰同学，因为我自己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然后就是同学就是忙手忙脚的，就是带大家想办法，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也会尽可能帮我，但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尤其是要上很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习惯忍着，忍到很急的才会去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三年就是常常真的就像你说的会头低低的，然后不得不的时候才会开口，
1: 每黑洞辛苦啦哈，很辛苦的过程哦。不过安妮弟哦，哎，亲戚也哈是大家动好通去聊哦，没有动到朋友，佮呀还有大白都出轨了，许多动到的地方哦，佮还有一家幸福的家庭哦。好，等一下，这个转到安妮节目继续来分享家的故事哦。

0: 经过十年慢速过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还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正规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2: 欢迎好朋友这个来到 AND 的节目个。好，今天的节目啊 ，AND 要请的是陈清奇来到 AND 的节目，清奇也是理事长诶。AND 看到佮哦，你可能会想，佮那是要嫁出去都好诶，然后佮是以前爱爸爸啊，你咪讲，爱那是嫁出去哦，佮到啊东方去诶吼，买因来土，从无冇关系啊，只要能够继续照顾我就好了。我不知道啊，爸爸或妈妈那个时候在你小时候，会不会也会像我爸爸一样担心我将来是不是嫁得出去哦？他们会这样子认为吗？
3: 会啊，会啊。他们会担心说未来有没有人可以继续照顾你。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个心愿，希望可以跟我妈妈一样找一个爱我的人，然后生两个可爱的孩子。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的愿望，我觉得这样子就好像人生很圆满了。但是遇到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就是家里反对的很厉害，因为他的妈妈还说，如果你可以从一楼爬到

0: 三楼，我就让我儿子娶你，我一个阶梯都过不了，不要说一楼到三楼了。所以其实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敢再做这个梦了，一直直到遇到我先生。对，我们是透过一个专线，他是打电话来的个案，那我是服务的志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缘分。然后他是视障朋友，他是工作意外受伤的，他打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爱，但是每他所讲的每一些话都很像是一个流氓。然后我心里想说，这个流氓虽然很有趣，但是他就是跟我不同的世界。对，一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就跟我说他很想追我，我真的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以前就是跟正常的人交往都不大可能的，不要说是跟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视障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上帝真的太幽默了，这样居然会找一个这样的对象给我。对，还蛮妙的。
1: 所以他的手脚方便，只是眼睛看不见，然后你是手脚不方便但眼睛看得见。哇，这样的组合很美耶。所以那个时候要结婚有碰到其他人的一些反对吗？包括他的家人？
0: 所有人都反对，包括我们教会的姐妹，每个人都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都觉得说你自己就已经很不方便了，然后你找一个又不方便的，到底你们要怎么生活啊？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那么多。对，我就觉得这就是祷告来的，那上帝安排好自然有出路吧。
1: 那后来在婚后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适应好，或者是彼此有一些摩擦啊，怎么解决？因为我知道你很幽默，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在婚后的一些状况呢？
0: 当结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左右都分不清楚，然后我先生会推我，然后他就会说左边还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有一次我们要过马路，然后我就跟他说左边一点右边一点，然后就忽然有一台车过来，我就跟他说停，然后那台车就从我前面呼啸而过。他就问我说那是什么，我说车子，他说哈，还好你有及时叫我停。我说对啊，因为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从哪个方向来，我也还没有办法跟你分辨左边右边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约法三章，说我说我如果我吵架的时候你不可以动手打人，那他说好，那如果吵架的时候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因为他就找不到我要跟谁吵这样。对，所以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要睡觉，我就啊关灯哦，然后他就跟我说跟我讲干嘛。所以其实他是蛮省电的，他根本不需要电灯这样。
1: 可是两个人彼此照顾，其实大家都很担心了。
0: 对，
1: 可是你结婚又怀孕要生小孩，而且还不只生一个，诶，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去考量的呢？
0: 就是孩子这件事情啊，他很喜欢小孩，那我也觉得诶，有孩子就顺其自然这样。当初要生第一个的时候，哦，连我弟弟都跳出来反对，他就说哦，你的身体脊椎侧弯那么严重，你确定要生吗？然后我那时候去马街医院，马街医院的医生一看到那个验孕出来的怀孕了，他说你真的确定要生吗？而且还皱着眉头。我就心想马街妇幼医院已经很有名，你还皱着眉头跟我说确定要生吗这样。但我就觉得反正就上帝已经给我这个产业，不可能不生吧。后来就是身上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个医生，我就觉得其实身边还是蛮多天使的。然后这个医生呢一看到我，他就说不用担心，这个孩子自有出路。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我背架，因为我平常都有穿背架，我说可是我背架就是脱了之后身体就软软的啊，那如果肚子越来越大会不会压坏了个小孩？然后医生说孩子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他自己会找到出路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安心这样。然后当我生完第一胎之后大家都放心了，就鼓励我说要不要再生第二胎。但因为我第一胎是女儿，所以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伴。因为我觉得好像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有事情的时候都是兄弟姐妹，我觉得还是比较真实，就是真的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都是兄弟姐妹可以有一个商量的，就是互相可以商量。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就是两个让他们有伴这样子。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孩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以前可能你可能要起床，从床上到轮椅或者到浴厕可能都需要人家帮忙，
0: 是
1: 那个人就是先生、因为他还蛮壮的哈、那可是后来我发现连女儿都可以来帮忙，用个巧劲就可以帮你。那儿子当然更不用说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当他懂事发现妈妈 不仅残障，而且

0: 孩重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挣扎，或者是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的贴心，那当个小天使来帮你，有这些在家庭里很真实的纠结吗？嗯，
1: 有，我女儿在那个国小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下课都会去接她，诶，到了下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扭扭捏捏的，然后就跟我说，妈妈，我们可以走远一点吗？因为我的轮椅后面有一个板子，平常她就是，啊，跳上来然后就直接载回家了，但是她那时候就跟我说，我们可以就是到前面她在上车嘛，这样我就知道她的心里可能怕别人看，或者是有很多同学都同时下课嘛，我就说好啊好啊，就顺着他这样说，我们那到前面一点再让你上车。这个尴尬期就是一直到有一天在教会里面，忽然有个小朋友就说，哎，亲戚阿姨，你后面那个板子啊，我看你每一次都载着妹妹，那可以载我吗？然后我说当然可以啊，所以我就载着那个孩子在那个教会里面绕了一圈，然后我女儿就说，哎，不行不行，那我要坐着，这样从此之后啊，他就没有再有那个纠结，就是他可能就觉得说，欸，大家都觉得很羡慕他可以坐他的车就不用走路，这样从此之后那个纠结就不见了。我儿子也是，就是他也是在他比较晚，他现在在五六年级的时候也是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但是后来我觉得孩子渐渐长大，我记得我有一次问他们说，欸，你们认识这么多妈妈的阿姨啊，或者是你们认识那么多的阿姨啊，你们觉得谁比较适合做你们的妈妈？然后他们居然都回答说，我们觉得你是最适合做我们的妈妈，这样。那我其实心里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自己心里也会觉得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听到孩子这么想就觉得还蛮安慰的。
0: 哇，大家烫到牙你的胃困到亲戚给不止哦，是家的个学习给没成长给没希望家的 COA 没做的有机会没做的通气穷用来学习用的是爱自家没用的是爱朋友哈，我相信爱人爱己啊，在这样的学习当中，你应该也是让你的孩子看到真正的榜样哦，因为我们看到你不只是顾自己的小家，而你也帮助很多身障者能够透过协会的运作来帮助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走出来。哇，我觉得这也可能会在你的新书里面出现哈。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再继续的分享亲戚的故事。等下这个转到你的节目继续来谈亲戚来讲家的故事哦。

0: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在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GoGo Go。
1: 欢迎走过战斗安定的节目告好今天的节目安烫到陈清奇家的故事哦。大家看到清奇也哈为错拼音的事情走来走去哦，每个世界哦，好，今天带三种的朋友出去聊呢，很出轨咯，好，很有动作的好戏吧，呀，烫到嘛，该是啊最流行的哦，几多会上拍翻哦，本也到新疆的朋友有机会没走得来好个，哇，我看你真的是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哦，虽然你不方便走，但是透过你的战车哈、哦，这台80公斤的轮椅啊、哦，你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啊、哦，去分享，甚至还去演讲啊、哦。听说小朋友也很喜欢听你演讲哈、哦，因为你很幽默、哦、啊。古时候哎，烫哦，给亲戚的个分享的时间啊、哦，你以为烫到公鸡，大白公鸡的故事哦，给大白笨小朋友哈哈大笑哦，哎。也没看到他不只是自己行出来，他没带动动人行出来，你也帮助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们也学习演讲、他们也透过表演，甚至还成立一个乱打团、哇，这些都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想的，当初你接下这个、理事长的责任、我想这个任务确实不简单，好，因为你没人没钱，但是你要去让这些身障者一样有机会走出来，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公益服务的这一块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努力呢？
2: 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一生受过很多人的帮助，然后当然我也希望把我的经验就是帮助一些在角落边他没有办法走出来的一些身障的朋友，包括给他们技能，包括给他们一些救助，但是我觉得帮助一个人不是给他技能就够了，而是他真的要打从心里

0: 那个力量去面对。所以我其实通常做的努力就是先让他们产生自信，就是在于 不管是任何的技能的培养上面，我觉得让他们有一些技能，然后鼓励他们，让他们有自信，所以我会去接很多的平台，就是让他们有展出的机会，唯有他们站在台上，他们才会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且接受那么多的掌声。我觉得一旦他接受到了那些掌声，他就会更认真的去练习，然后就可以看见原来这么多人欣赏他们的表演。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努力在做的。那也有就是我们最近又成立一个叫做爱演团，是透过戏剧的方式，那我们每次演的剧都是我们生活的日常，然后让很多的人看了剧之后知道说比如说不要跟我们抢那个无障碍厕所，然后看了剧之后就知道说原来我们要出门去吃个饭，有一街我们就已经享受不到美食。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很用力的去抗争，那不如我带这群人走出去，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也曾经带着身上没有去环岛，去年我们还登上万里长城，就是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人给我们协助，但很多人也给我们掌声，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走出去主要就是我们也喜欢旅行，我们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也希望被看见。
1: 故说你看到哦，也是没穷用的亲戚哦，给一下十年的美太爷哈，咪看到佢也有机会有时间给咪行出来哦。哇，现在你平均一天几个小时在家里啊？而不是说在外面哦，因为你常常是在外头哦。那当然对你的身体也是比较辛苦哦，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如果有适合的环境，你也希望可以借着轮椅躺一下哦。那确实，在你自己一路的辛苦过程或奔波或努力，或者是希望扩张自己的境界，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支持着你，是不是？在你刚刚一直也提到，在教会，在信仰，甚至家庭，还有以前父母对你的爱的照顾，好，我觉得很多很多，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因为我相信你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哦。最后支持在你背后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我的上帝跟我的家庭，就是他们全然的支持我。那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很清楚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譬如说走进校园，然后帮助这些身障朋友，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的命定。那我举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到了苗栗，那个时候我的身体状况没有很好，刚进了校门，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呼吸不是很顺畅，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要不要回去了。但是我已经到了苗栗，我就跟我女儿讲说我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希望能够讲完这一场，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学生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觉得就这么刚好，那间学校居然有一个氧气瓶，然后我就带着氧气瓶讲完那一场演讲，然后他们还让我把那个氧气瓶跟我一起坐高铁回来。对，所以我就心里知道说一切都有上帝最好的安排，我今天能够存活都是因为上帝他希望我再去祝福更多的人。我举一个例，新冠疫情这么多年呢，我老公他就先中了，然后中的那天他就说那跟我女儿换房间，然后就我女儿来跟我睡，第二天换我女儿中了，然后我居然那四年一次都没有中过。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如果没有冥冥中的保守，我相信我应该是很快中奖的那一个。但我在那四年里面所有的活动从来没有停过，也一样做捷运，一样做演讲，一样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坐在上天喜悦的事情上面，他必定保守我。所以我觉得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念头就继续往前走。
1: 天选之人呢，古早因看到亲戚，佮应该系提早都出道的哈，跟新冠疫情哈，不过因看到佮也健健康康哦。刚刚提到呼吸器哦，你睡觉的时候也需要用呼吸器吗？
0: 我现在每天睡觉都要用呼吸器，我的呼吸就是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所以每天晚上都要靠呼吸器把二氧化碳打出去。
1: 那你翻身

0: 要出炉了哦，可是你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方式让更多人来认识你，就是用预购，而且还搭配电影，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超人再起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小人物的故事，那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小人物，然后我觉得就是当社会里面更多这样的小人物愿意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会更和谐，然后更开心。这次会出这本书，其实很早就想出了，一直都没有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主要出书不是为自己打什么名声，而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故事可以在未来我不在的时候，它可以留给别人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对，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出书的打算。对，那刚好今年天时地利人和，那透过出版社他们也安排这个电影会，我觉得搭得非常好，而且是每个人都愿意来透过电影，透过我的短讲，然后透过我的书，更多的认识我，然后更多的能够来支持我们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也是一份力量。
0: 烫到哎，你亲戚我来出书哦，不过我来看天阳很有机会吗？唐公已经举办了一次哦，现在有第二次的机会， 对不对？
1: 对，接下来就会去巡回了。第二场完了之后，我们高雄也预定了9月12日，那台北昨天晚上又预定了一场，第三场。那其实我们就是透过这个电影分享会，我们也会把结余的那些金额然后捐出来做更多的社会服务。那我觉得透过我的新书，然后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再一次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真的很感谢很多朋友的第一时间就很相挺，这样子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服务的路上真的不大寂寞，蛮好的。
0: 哇，安妮有安妮的机会，你敢想的去看，敢想的去支持呢？好，等一下，做个抢亲戚来同安继续来分享哦。

0: 欢迎好朋友这个赞得爱你的节目哦，今天爱要强陈清奇来视察大在古哦，是哦，今天呀我要强清奇讲家的故事讲不完啦哈，不过你们做得有机会来看家写给家的故事的信书哦，这新书的名称叫什么呢？
1: 轮椅到不了的地方，梦想可以。
0: 轮椅到不了的地方，梦想可以。可见它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书哈。很多朋友可能你在外表看不出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可能他不像我们身障者就知道啊，就是手不方便，就是脚不方便，就是眼睛不方便等等啊。可是他们反而呢，其实是更需要帮助的哦。他们可能更不敢拥有梦想，但是看看我们可爱的亲戚都敢好拥有梦想，但是我们却可能还停留在原地哈，我们却还不敢跨出那第一步。我想你已经跨出好几步了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第二场台北场时间地点，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时间地点就在7月18号下午的2点，在国宾影城，长春路的国宾影城，台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只剩下一点点位置，如果想要跟我一起的要赶快报名，那可以上我的脸书打我的名字，上面就会有连结。而东城青色的青，然后安琪的琪，王字旁一个其他的琪，直接打这个三个字就可以搜寻到我了。
0: 陈清奇，嘿哦，你每做的这个看到清奇去办的活动啊，大家出去聊的影片啊，哈，还有你每看到去加个模耶哈，加个来耶，加个欣赏哈，全部批的哦，又某个活动哦，不管是家的语言，每每转到通去听书哦，好，请不要因看到清奇，你哪会有机会？你每做的来看，打听一下亲戚在哪里演讲哈，你们走在来探家的宴功哦，你们感觉哦，你们得到很多鼓励的力量哦，好，轮椅到不了的地方，梦想可以哇，安雄啊，动动朋友，每今日通过陈亲戚啊，家的分享，你们滴讲，其实啊，你身体控件。每家幸福哦，身体健康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哦。所以我觉得清奇，虽然你睡觉还需要呼吸器啊，每次骑到哪里的轮椅开到哪里，其实都是对你来说很不方便哦。那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即便现在到了电台。大家知道吗？我们不是在录音室录音，因为啊，你的亲戚这个轮椅啊，太重了哈，有80公斤哦，没法吐啊，去到个录音室，录音室啊，请摸奉片哦，有一张台阶哦，啊，爱是个送。

0: 送去对吧？那乖的送去哦，魔法都用爱给轮椅送去哦，实在是多么方便。不过，你们就得用无穷用的方式方法来完成给你们的录音哦。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对生长者来说，不是基因出了问题哈、哦，有时候是机会出了问题。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可以做到，而且会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做。所以回应你刚刚一开始提到你在以前前男友的就是他的妈妈的为难哦，让你能够从一楼爬到三楼，我就让他娶你哦。但是以前我的婆婆她是跟我问我先生啦，她没有直接来问我，当时还是男朋友，就问他说阿姨敢不晓自己站在穿裤。后来我先生说他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我说这很简单啊，你应该跟他说他不要站在穿裤，可以坐在穿裤啊，换另外一种方式一样可以达成目的嘛。好，所以我想其实对生长者来说，换另外一种方式一样可以得到幸福哦。你可不可以最后节目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鼓励，给大家你的幸福宣言好吗？
1: 接着您的那个刚才说的那故事，我后来在我跟我先生的节目纪念日，我们有一年就上了101，对，三楼我到不了，但我可以到得了101。就我觉得真的就是换不同的方式，只要你不放弃，不断的尝试，我觉得是有方法完成我们心目中的任何一个梦想。只要你愿意，宇宙都会为你启动。我一直相信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有那个梦想，我觉得全宇宙都会动起来。
0: 哇，请好请好，美迪亚，我祝福爱你的亲戚家给新书早日完成，妈妈看到一场又一场的新书的发表筹备会哈，每这个天阳每栋都您来参加哦。好，各位请放心，要强陈亲戚来到爱你的节目，谢谢亲戚
1: 安子水，谢谢大家。
0: 什么？节目到呀，没有通好朋友共在飞了。您好来坐，按下礼拜做个邀请你来视察大寨谷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Oh, one, two.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七月心语把它设定为黑人福音女歌手的特辑，在七月第一周我们一起听的是星探大师 Albertina Walker， 他挖掘了非常多的福音巨星。那在上一周我们一起听的呢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到了这一周，心语特别特别的想要来分享这一个我本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她就是 Lashon Palmer。

Haze， 我记得在可能是一两年前有介绍过一次，可是今年我想要再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还有他的音乐，因为我觉得 Lushen Pace 他的歌声真的太有穿透力了，而且你越听你会越容易陷进他的歌声里面。Lushen Pace 他是在1961年出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那他所生长的社区是一个叫做胡尔西的黑人小社区。那在 Lushen Pace 他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家庭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困苦的，但对他们来说，音乐和信仰就是一切能够支撑他们继续的前行。为什么 Lushen Pace 他会接触到音乐呢？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四重唱团体的歌手，在每周三的晚上，他父亲的合唱团都会来到他们家里排练。那 Lushen Pace 和另外八个姐姐妹妹，因为他们家总共有十个小孩，九个都是女生，就九个小女孩呢，就会在旁边偷听这一群爸爸们唱歌。那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着他们如何唱出和谐又充满力量的和声，这就成为 Lushen Pace 和他的姐姐妹妹们最早的音乐启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听 Lushen Pace 的歌颂，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He keeps on doing great things for me。

Lush and Pace 的歌声真的不管听几次还是觉得非常的喜欢，很容易呢就会和他的歌声一起舞动的那一种感觉。而既然要讲到 Lush and Pace 他的音乐之路呢，就一定会提到他和他的姐妹们所组成的这一个团体的 Pace Sisters。其实这个团体呢是早在他们可能还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他们的音乐天赋就已经在当地的教会传开，并且也拿下教会全国大赛的最佳福音团体奖。那更巧的是他们的亲叔叔Jean Martin 是一位拥有讲道恩赐的传道人，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气。他看中了他的侄女，也就是 Lush and Pace 和他的姐妹们的才华，所以就会开着车带着他们加入当时很红的巡回布道会。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很疯狂的青春年华。他们会在美国南方的乡间架起巨大的帐篷，拉森佩斯和他的姐妹们就在帐篷里所搭建的临时舞台上，面对成百上千个满身大汗在台下热泪盈眶的信徒高歌。那在当时呢，是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也没有良好的麦克风，甚至是在一个户外的环境，Lush and Pace 他只要一开口就能够压过整台风琴还有台下喧嚣的哭喊声，也因此他就练就了像我们刚刚所听见的那样子很高亢很有穿透力的那一种嗓音。那 The Pace Sisters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成团的呢？是在1970年代，他们开始在地方教会选秀比赛中横扫各大奖项。既然能够横扫各大奖项，就代表姐妹们的歌唱实力应该都非常的厉害。没错，她们每一个人都是顶尖的歌手，但是 Lush and Pace 始终是团里面的灵魂支柱，因为她的嗓音具有穿透力，又能够时而嘶吼，时而哭腔，时而细，时而粗犷，就让人能够被她的嗓音给吸引。所以他们也在1980年代被美国福音唱片巨头 Subway Records 给签下，而 Lush and Pace 在1986年开始也一直和福音大师 Edwin Hawkins 合作，直到 Lush and Pace 去世为止。那我们刚刚所听见的那一首 He Keeps on Doing Great Things for Me 是 Lush and Pace 在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中的歌曲，其实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很有节奏感，真的会让人跟着这个音乐一起舞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聆听 Lush and Pace 的歌曲，来听这一首 He Leaves。

1990年 ，Lush & Pace 发行了首张专辑《He Lives》。这张专辑呢，在告示牌的福音专辑榜上排名第二，其中就收录了他的代表作《I Know I've Been Changed》。在1990年代初期，黑人音乐正在流行那一种加入大量电子合成器的曲风。那当时的唱片公司也希望 Lush & Pace 可以走这一种都会的路线，可是呢，他坚持他的专辑要保留他从小在南方唱的那一种嗓音。而刚刚所提到的这一首他的代表作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其实原本只是一首黑人传统灵歌，它的旋律很简单，所以 Lush & Pace 在录音室里录音的时候，几乎呢是用那一种清唱的方式，只搭配着简单的钢琴。没想到他却把一首很平淡的歌唱得像是灵魂被撕裂又重组般的震撼。我们等等就会听这一首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你可以听见这首歌带着一种非常浓厚的那一种传统的气息。那整首歌曲的歌词就是在讲述生命

被上帝彻底改变的狂喜。那 Lushen Pace 也在歌曲中展现了那一种近乎是咆哮却又无比精准的黑人灵歌的唱腔。那他的唱腔到现在仍是无数位福音歌手想要模仿想要致敬的一种嗓音。He Leaves 这张专辑是 Lushen Pace 发行的首张专辑嘛，所以也没想到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他们没有在主流电台去做宣传哦，仅仅是凭着黑人教会啊还有深夜电台的口耳相传，就硬生生的将这张专辑在 Billboard 的福音专辑榜上霸榜，并且一路冲上第二名，后续也夺得冠军。这在1991年的福音音乐界其实可以称作是奇迹了。由此可知 Lushen Pace 的歌声他的嗓音真的深受大家的喜爱呀。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 Lushen Pace 的代表作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完全就是那种传统黑人灵歌的曲风，你甚至也听不太到什么背景音乐，就只有鼓像那个重踏声一样在带动听众观众们的情绪。前面讲到的是 Lush & Pace 发行首张专辑是在1990年嘛，那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其实 Lush & Pace 已经成为了福音音乐界公认的铁肺歌后，随着首张专辑的爆红，他的声音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在1992年，好莱坞片场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天降神机》，也邀请 Lush & Pace 在电影当中客串饰演一个合唱团的主唱。那当然，他就在当中展现了无懈可击的高音，不仅成为了整部电影最震撼的音乐亮点，也让当时的白人观众很惊讶，想知道这个女歌手到底是谁呀？所以这部电影也让 Lush & Pace 的名字真正的跨越了种族还有宗教的藩篱。到了1996年，他再次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叫做 A Wealthy Place。这张专辑有一个很特别的作品，他邀请了 The Clark Sisters 的灵魂人物 Karen Clark Sheard 来到录音室，和他一起合唱 Act Like You Know。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在黑人音乐圈是一个很神奇的记录，因为呢，两位天后在录音室里面是毫无保留的，副歌的部分没想到就演变成两大铁肺的即兴飙歌对决，所以也让很多的乐迷们听了都直呼真的太过瘾了。那接下来心宇要播的呢，就是他们在现场演出的版本，那这个版本也是在 YouTube 当中被大家一看再看，因为两个铁肺的合作诶，互相飙歌的场面怎么能不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Act Like You Know。

I like you now. I like you now. Come on, listen.

两大铁肺的合作是不是听了非常的过瘾呢？刚刚我们所听见的这首歌是在1996年所发行的嘛，而到了1998年 Lashon Pace 就乘胜追击推出第四张个人专辑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这张专辑在商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是直接冲上 Billboard 的福音专辑榜的冠军。那当中呢，也就收录了一首欢快而且有现代节奏的 Another Day's Journey， 还有一首情感很细腻的 Be Grateful。 那这时的 Lashon Pace 不管是在教会啊，或是在黑人社群当中，甚至是主流的福音音乐界，都是相当知名的人物。然而就在这五年他最红、赚最多钱、拿最多奖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来了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因为在1990年代的后期

拉伸佩斯的体重是严重失控的，并且引发他的健康问题。在那几年，他常常虚弱到需要人搀扶，但只要麦克风一递给他，他就必须要像个超人一样站在台上飙出高音。那在这五年呢，他和丈夫的关系也就急剧恶化，因为 Lashon Pace 他的巡回行程满档，再加上名气所带来的压力，两人的婚姻其实是名存实亡。还不仅如此，他的大女儿也开始出现心脏不适的征兆，这让 Lashon Pace 必须在繁重的演出还有照顾女儿之间蜡烛两头烧，心力交瘁。刚刚所提到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行的。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同名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只因为上帝说了，这对我对人们来说就足够了，鼓励着每一位听见的人要坚定地站在神的应许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我知道只要神一说话就带有能力，只要他说了他应许了，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是 Larson Pace 在1998年所发行的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到了2001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Larson Pace 的大女儿就因为心脏病突然夭折了，这对Larson Pace 这位母亲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打击，因为她仅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之后呢，她也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在生活和财务上都陷入困境。这种长期的悲痛和压力就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严重的肾脏病，必须长期接受洗肾来维持生命。在这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就被他写进了他在2003年所出版的自传。他在书中坦言，自己曾经多次坐在病床前质问命运，但最终呢，是那一些他曾经唱过的诗歌，反过来拯救了他自己。尽管身体很虚弱，拉神他从未放弃要歌唱。在2005年，他就带着专辑《It's My Time》回归。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因为病痛还有岁月变得更加沙哑厚重，不像一开始那样子的高亢清亮。可是当他唱起慢歌的时候，听众还是能够听见一个经历过丧女之痛、身体残破的灵魂依然在用自己仅剩的力气发出对生命的赞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就是 It's My Time。 这首歌曲的核心就是要宣扬一件事，即便面临到困境，依然要坚信一切都会没事的。透过歌词强调，在面对困境、心碎时，依然要保持坚定的信仰，因为在风雨过后，一定会有阳光。在 Larson Pace 的这张专辑当中，也可以听见他的苦难成为了他的事工，成为了他的服事。他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软弱，他在自传还有演唱会上会哭着分享自己的绝望，然后再用这个沙哑却坚定的声音高声的来敬拜神。他的歌声还有他的作为都让人明白，最强大的敬拜不是在顺境中的赞美，而是在灵魂很痛苦、在快被撕碎的时候，依然能够对着黑暗的权势宣告信心的那一种呐喊。 Larson Pace 用他一生当中的伤痕赋予了福音音乐最真实也最沉重的厚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It's My Tim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Lashawn Pace 的歌颂。在黑人福音音乐界，他的嗓音被视为那一种非常传奇的嗓音，因为他拥有很宽广的音域，还有无人能及的控制力。他可以像传统黑人福音那样唱出极具撕裂感、震撼灵魂的咆哮唱腔，但同时他又能够用很轻盈的方式在音符之间进行那种很高难度的即兴转音。所以无论是当代的福音天后 Yolanda Adams 或是 Tasha Cobbs Leonard， 甚至是主流流行乐的非裔女歌手，都深受她这一种将生命力燃烧殆尽的演唱方式给影响。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分享的歌曲叫做 When I Worship You。 这首歌延续了 Lashawn Pace 一贯充满力量和灵魂感染力的演唱风格，深刻描绘了在敬拜中所释放出来的属灵力量。歌词中提到，当我敬拜你的时候，所有仇敌都被击败。敬拜不仅是对上帝的赞美，更是信徒在困境中得胜、经历神迹的关键时刻。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在面临什么样子的处境？是喜乐的呢，还是痛苦的呢？是高山呢，还是低谷呢？在今天 Lashawn Pace 用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歌声告诉着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依然向神发出赞美，依然敬拜神，那个就是能够让你重新得力、经历神迹、得胜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要吝啬张开口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因为当你愿意开口、愿意敞开心，神就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给予你满满的力量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Do you know the power that you possess? You don't have any cares or worries when you worship God. Nothing can stand in His presence when you worship God.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诗歌《谷中百合花》，这是救世军第一任的乐队指挥弗莱在19世纪伦敦所写的一首福音诗歌。歌词是根据旧约圣经雅各书当中所说的，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以及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经节，我是明亮的晨星而创作的。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 call-in 电话02-236-9104 02-236-9104 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昨夜一句晚安，这是邓丽君早期灌录的一首日曲宗词的歌，旋律融合了传统小调的婉转和早期抒情歌曲的特色，歌词描绘出昨夜还沉浸在晚安的甜蜜当中，隔一天却面临离别的落寞与惆怅。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王梦玲在民国68年灌录的阿美阿美，这首歌曲歌词是描写一位平凡的光棍向心仪的女孩阿美争执求婚的心情。这首诙谐的民谣曲风的校园民歌一推出之后，立刻成为当时青年男女团康活动以及联谊的必唱曲目。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歌声《昨夜一句晚安》，以及王梦玲所演唱的《阿美阿美》。

新店陈小姐点播了杨小平的《风飘飘雪飘飘》，另外她想听一首西洋老歌《恶水大桥》。永和的潘先生来电点播欧阳菲菲的两首歌曲《嘿嘿 Taxi》以及《爱的路上我和你》。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蔡幸娟的《翠心鸾》《翠心恋》，这一首是由音乐人黄敏填词谱曲的台语经典啊。谈到了黄敏，他一生跨足了台湾国台语歌坛啊，他创作出许多好听的国语以及台语的歌曲，像是这一首《翠心鸾》啊，《翠心恋》，还有《对你怀念特别多》，一只小雨伞，小姐，请你和我爱哈。等上千首的这个经典歌曲啊。永和的陈太太啊，她点播了江蕙的一首台语老歌啊，飘浪之女啊。这是江蕙翻唱的台语经典啊。歌词描写了命运坎坷的乱世女性啊，她将生命和爱情寄托给所爱的人，却饱受命运捉弄的无奈与悲哀的心情啊。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蔡幸娟甜美充满古典韵味的嗓音重新诠释的这一首《翠心鸾》《翠心恋》，以及江蕙的歌声《飘浪之女》。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月亮晚安》，另外她想要听紫源所演唱的《微笑的月亮》。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张学友的《情网》，还有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马来西亚创作才女戴佩妮她自己填词谱曲的一首歌啊，街角的祝福。这首歌是源自于戴佩妮她自己的真实感情经历啊。有一天她当时走在街上，意外地目睹她前任的情人。

人正甜蜜的带着新欢啊，两个人在对街拥抱，而那一幕带给他极大的冲击和酸楚。不过戴佩妮啊，没有上前去打扰，而是选择悄悄地站在街角，将这一份复杂心痛却又决定放手祝福的心境写成了这一首歌。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戴佩妮的歌声、街角的祝福，以及蔡琴以她磁性醇厚温柔的低音啊，重新诠释崔萍原唱的一首国语老歌《心恋》。

永和的陈太太点播江蕙的《不想他》，还有他想要听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板桥的陈小姐点播周杰伦的《暗号》，还有 SHE 的《天使在唱歌》。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崔萍的《相思河畔》，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一首泰国民谣，后来由旅泰的一位华人新闻记者纪云成，他填上了国语歌词啊。这首歌的旋律带有浓厚的南洋热带风情以及淡淡的忧伤，后来香港著名的填词人周聪将这一首优美的《相思河畔》重新填上了粤语的歌词啊。粤语的歌词里面是诉说着一位女子和情人分离，独守空闺的哀怨与相思之苦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崔萍她在民国52年灌录的这一首《相思河畔》，以及新加坡籍的歌手丽莎啊，她演唱的这一首粤语情歌《相思泪尽人未归》。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谢雷的《顺流逆流》啊，另外她想要听一首台语歌曲《一夜情》。中立的李先生啊，打电话进来点播一首西洋老歌啊 ，Bee Gees 的《Too Much Heaven》，还有他想要听黄以玲的一首台语歌曲啊，《狗路的晚梦》啊，《孤女的愿望》。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台语老歌《船头可爱》啊。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昭和时期的一首日本民谣啊，《可爱的船老大》。在民国46年的时候，作词人洪德成将这首日语歌曲填上了台语歌词啊，歌名当时取为《行舟曲》啊。纪露霞她用她清亮优雅的嗓音，完美的重现了日本原曲的韵味。不过后来啊，郭金发以他招牌的浑厚低音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把这个从原曲中日本女性的视角的这个轻快民谣转变成为台湾讨海男儿打拼的沧桑与深情。郭金发重新诠释这首歌啊，他的歌名台语的歌名啊，后来就直接沿用了日本汉字的原名。原来那个意思是可爱的船老大，他就把它弄这个日文的汉字原名，取名叫做船头可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郭金发所演唱的这首台语老歌船头可爱，以及新店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安迪威廉斯在1971年演唱的一首西洋老歌爱的故事 Love Story。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白光的碳十声，另外他想要听这个丽莎翻唱碳十声成为粤语歌曲的心声泪影。上周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王芷蕾的海角天涯，这是民国71年台湾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是在 Tango 起伏剧烈的旋律节奏当中，王芷蕾以她收放自如的嗓音，将女主角在风雨中苦苦等待却依然坚贞不移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我们就一起来领赏王芷蕾的歌声 海角天涯。另外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潘越云他演唱民国74年华视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几度夕阳红。我们又一起来领赏。

很高兴的跟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杨芳与徐小菁所演唱的《陆沙蓝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今天现在这个时刻，您的脚步应该轻快很多，心情应该也蛮愉悦的哈。如果您的工作是周休二日的话，咦，又要迎接放假了，多少会开心一点吧。好，那这个天气蛮炎热的，可是比较起来，有没有觉得在北台湾，我觉得我们住在桃园还蛮幸福的，因为属于这个台地的地形啊，所以偶尔还是有这个凉凉的风。像这个台北的盆地啊，你就会觉得万里无云的天气，感觉体感上面，我个人觉得我前几天去台北，我觉得它比我们热上2度，还是我的错觉呢。好，不管怎么样啊，当你看到外头的艳阳高照的时候，不自觉的你就会有那种体会啊，一定就暖阿玛奇就暖了吼。在室内啊，你几乎没有办法离开冷气耶。我昨天洗完澡啊，那就要这个吹头发嘛，虽然是在冷气房，可是呢房间的温度呢它已经凉了之后，我就不会设太低，然后吹着吹着我就发现好像有点微微的冒汗吼，甚至呢这个想要去喝杯水啊，你又走出冷气房，然后到那个厨房啊餐厅啊好，或是客厅，大家已经预备要睡觉了，没有人，然后呢在厨房连装个水没有风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我才刚清洗完觉得全身舒爽，但是呢现在又觉得好像又黏黏感上来了。因为偶尔哦傍晚啊或是晚上下一阵雨，你就会突然发现好凉，但这几天都没有啊。所以呢不管你到哪里移动，你都会发现大家都想要赶快进室内，至少比较舒服。话说回来了，明天要放假嘛，那个有时候啊，比如说中午或傍晚我们可能也要外出觅食，就是找东西吃，出去吃饭等等，到底你会不会很疑惑？因为我只是出去买个东西，我只是去可能买个便当我就想要回来，但冷气到底要不要关？好，大家都有点争议啊，说怎样吹冷气，怎么样开关冷气才是最省电呢？其实台电有说哈，如果你只是像比如说在工作，那你是短暂外出去买个便当之类，还是可以考虑持续的维持冷气运转。但呢，如果你要出门好几个小时，好，建议把冷气先关掉，比较省电。所以有人就发出了灵魂考验，所谓的几个小时。

小时到底是几个小时啊？出门三小时，到底要关还是就还是让它转呢？怎么办？好，台电说，网络流传的出门十小时，变频冷气不关反而更省电，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哦。虽然变频冷气会相较定频机种更省电，但是只要你继续运转，为了维持室内的温度，压缩机持续运转，好，所以呢，外出时间一长，累积的耗电量当然一定比直接关机来得高啦。好，那台电说，短暂外出指的是大概30分钟，你就会维持冷气运转，避免回家之后你再重新启动，它这个降温所需要的耗能。好，那如果你外出时间好，比如说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所以三个小时应该算要关的吧，所以建议还是把冷气关掉，可以节省用电，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大家夏季电费的支出。所以它的好几个小时，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你如果超过2个小时，应该室内冷气就要关掉，不然我都会觉得我心里有负担呢。就是我出门超过2个小时以上，我还是会顺手把它关掉，对啊，要不然我觉得家里没人啊，它一直转，它就是在转掉我的电费啊。我也希望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那 你如果说只是外出买便当，这种大概1个小时内你就又回来，好，那满头大汗，你当然希望进到凉凉的房子里，这个应该暂时就不用关吧。

桃园市立美术馆跟法国庞毕度中心昨天正式签署合作意向书，宣布展开为期7年的合作伙伴关系。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这也是台湾首度由美术馆获得庞毕度中心的认可，确立官方合作关系。经过将近1年的密切洽谈，市府除了充分让庞毕度中心了解桃园的枢纽位置跟人口成长潜力，近几年对于艺术推广的投入也让庞毕度中心最终愿意点头，未来将让桃园跃升全台的艺术重镇，也成为国际艺术巨作在亚洲策展的示范橱窗。这次的合作呢，是由桃美馆馆长林永能跟庞毕度中心主席来共同签署，未来7年之间双方将共同推动国际展览、儿童艺术教育跟研究人才交流，促进亚洲跟欧洲当代艺术社群之间的对话。

为了提升新住民的数位能力啊，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桃园市服务站日前举办了新住民家庭教育跟法令宣导课程，邀请太极新二代教导新住民如何应用 AI 科技在生活当中。那么同时桃园市服务站也宣导了2026新住民免费电脑课程跟笔电平板借用的服务哦，广邀新住民跟其子女踊跃参与，来提升资讯应用的能力。

好，提醒今天晚上可能您会经过台66县屏镇地区的朋友特别注意哦，为了办理路面的改善作业，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重绿公务段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在台66县东向 21.2 公里的屏镇路段主线内侧车道会办理伸缩缝的改善作业，也请您要提早改道行驶外侧车道哦。好，那夜间呢，这个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哈，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减速，也遵照现场的这个交维设施指示来通行了。

为了协助新住民跨越语文跟文化的樊篱，建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法务部执行署桃园分署跟内政部移民署桃园市服务站携手合作，利用该站呢办理新住民的课程契机，举办两场深具意义的法治宣导活动，让新住民朋友可以融入在地的生活，那么持续尽一份心力哦。桃园分署表

是首场在首场宣导在6月18号就已经登场了，那么第二场呢也在7月15号举办，特别还针对了这个第一线扮演沟通桥梁的越南语、泰国语、印尼语等专业通译进行，期盼可以透过通译人员的种子传播力量，将法治观念深植在各新住民的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龙潭分局在昨天晚上实施禁桃专案，特别结合了环保局、中立监理站进行联合稽查，针对疑似非法改装噪音车辆拦查10辆汽机车，当中有一辆经过噪音检测不合格，当场就依噪音管制法等法规来告发哦。那么警方也表示，统计今年到现在为止执行的禁桃专案，总共拦查了噪音车辆93部，噪音超标裁罚40件，告发率达 43% 哦，显示联合执法已经发挥了具体的成效。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推出儿童艺术特展《一样不一样》，邀请大小朋友从艺术、设计跟生活经验出发，一起探索差异，理解彼此，发现共融生活的更多可能，并且串联了阅读、电影、绘本、说故事，还有艺术工作坊等系列活动，希望透过不同形式的艺术参与，让孩子们在探索、游戏跟体验当中理解多元，学习同理哦。而三楼的儿童艺术空间同步推出了共融的主题书展《寻找好朋友》，精选了36本绘本，陪伴孩子们学习多元包容，重新思考友谊跟陪伴的各种可能。而精选低质量的绘本、无字绘本跟点字书、触摸书这些不同的阅读形式，希望跨越语言跟感官的限制，让更多孩子都能自在地享受阅读。展场设计更从形状、色彩的多变性回应共融的理念，也搭配互动体验区，让孩子们可以透过触摸、拼组这些形式，理解不同个体的特殊面貌。

基北北桃每天有很多的民众跨县市通勤啊。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呢，四个县市成立合作交流平台，到目前为止迈入第八年，累计推动了60多项的跨域合作方案，涵盖了交通、灾防、教育、文化、产业、民生等八大局面呢。昨天举行的工作小组会议也邀集了四个县市的交通、公务、捷运跟公共运输等相关机关，共同研商跨市的交通议题，也针对新增提案进行讨论，包括了淡水老街的广场周边交通跟停车改善议题，期盼提升北台湾的整体交通运输效能。

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衡量，而是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爱赢不了金钱地位，却赢得尊敬与真诚，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FM 104.3 GoGo Radio。

天气还是很热哈，那您现在呢？如果戴口罩啊，你戴得住吗？我个人真的戴不住诶，可能搭车的时候呢，空间这个拥挤啊，人潮多，我还会稍微戴一下。可是呢，只要出站之后，哇，这个热风迎面吹来，我大概就很想脱口罩，我也真的把它脱下来，因为真的有点闷到受不了。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进出公共场所要特别留意，可能口罩稍微戴一下哦，因为国内新冠疫情连续五个礼拜上升了。疾管署在昨天发布示警啊，疫情最快呢，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啊会达到高峰啊。根据疾管署最新的监测资料呢，7月5号到11号，国内新冠门诊的门急诊就诊总共2811人次，那么比前一个礼拜增加 34% 咯，这是连续第五周疫情呈现上升。那疾管署说哈，现在还是处于低点震荡，但是近期上升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所以呢疾管署也推估最快在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的单周门急诊人就诊人次会突破5000人，进入新一波的流行期。好，那当然也不用太过担心啦，还好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接种疫苗或者自然感染所产生的免疫力。那现在呢刚好是暑假，所以呢也避免了学童们会互接触的机会那么多齁，那可以避免接触呢跟感染的人不会像去年规模那么大。好，那夏季疫情升温哦，不止台湾感染人数上升，全球近期的新冠病毒阳性率持续走高。临近台湾的中国大陆、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最近大家都同样出现明显疫情提高的趋势哈。好，那疾管署也密切监测国际变异株的流行动态哦。好，不过还好，目前这些主要流行的变异株不会加重疾病的严重程度。好，那所以疾管署也呼吁，现在是暑假旅游旺季哦，大家的聚会啊、出游、出入公共场所的频率增加，病毒传播风险也当然会提高哈，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健康安全哦。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

0: 新兴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好，这个时候应该是大家在想哈，到底去聚餐吃哪里呀、啊？还是晚上要吃什么？或者是礼拜五呢，逛逛夜市的好时候，对不对？那吃完饭呢，在今天晚上你会不会去这个跟大家跳跳舞？哈，好，我们都知道呢，有时候看一些这个大陆的戏剧啊，哈，我都知道他们有那个广场舞，有没有？还蛮热闹的，人很多。那台湾的话呢，我知道早上有那个妈妈他们的那个就是我们不叫广场舞，就是跳土风舞的，现在还是叫土风舞嘛。我小时候我妈妈他们有跳土风舞，我真的去跟着去玩一玩，只能算玩一玩，要不然我们开学后我们要上学啊，我觉得蛮好玩的耶。其实跳那些土风舞，我个人因为很喜欢跳舞啦，所以我都觉得妈妈可以去跳土风舞还蛮不错，运动健身还可以认识朋友。最近啊，在台中的东区拉拉坡的广场前面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哦，就你看到广场上的人呢，是跟着那个前面的老领舞的老师一起在跳舞，很开心。但现场你没有听到音乐呢，大家是一起戴着耳机运动热舞哦，画面真的蛮有趣的哈、哦。有网友形容说，这是一场安静到极致的视觉冲击力，哇，让路过的民众都说，哇，这个是好聪明的构想哦，我们的水准也太高了吧。这一场宁静广场舞的活动呢，在社群平台上面一直被疯传哈、哦，因为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陆他们的广场舞标配就是叫他们叫炸街喇叭，就是非常的大声，还没走进你就知道那里大家在跳广场舞。但如果你不是参与其中的爱好者，你只是周边的居民，你真的会觉得很困扰，甚至据说他们也是常常因为那个噪音的关系引起争议哦。所以呢，这一段小影片跟照片哦，这个台中市东区极尽无声的这个热舞哈、哦，让网友们大赞，这真的是高素质的运动哦，甚至也有大陆的网红来暗赞，惊叹不已哦。他们觉得这场活动是既又紧张又松弛。好，那也直接表达说，说起自律跟公德心哦，台湾人排第二，绝对没有人敢排第一。哇，真的给了蛮高的评价哈、哦，值得掌声鼓励哦。好，据说这个活动从六月初登场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那都是免费的模式，想不到口碑越来越好，现在每场人数呢直接到30多个人了，想参加还要提早预约抢耳机哦。这个主办单位他们特别安排专业的 DJ 跟这个舞蹈老师现场带动，就是希望哈附近的住户他们在平日的晚上都可以有健康运动的去处，那么同时利用静音模式完美避开了噪音扰民的雷区，让运动

跟安宁达成双赢啊，好特别哦！可惜我现在不住台中了，要不然我会很想去试试，因为我觉得好酷又好炫哦！而且我看那个照片，现场加入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妈妈们呢，好多年轻人哦，当然也有一些妈妈。所以呢，这个耳机是主办单位他们备预备的，你要去登记预约，然后参与这一场极静无声的舞蹈活动。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常常搭飞机的经验呢？台湾人这么爱旅游，或多或少啦，大家一定搭过飞机，纵使不出国，应该离岛的

长城有去过哈。好，那在搭飞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坐到中间的位置嘛。对啊，真的尴尬红拔掉哈，就赶快啊，每次要出去都还要拜托拜托，借过借过之类的。美国联合航空他们在14号宣布一个全新的座位策略哦，他们把旗下全新的空中巴士 A321XLR 客机的经济舱舱等里面，他们推出了取消中间座位的崭新配置。好好哦，要是我也想坐到这个空中巴士诶，它改为靠窗跟走道乘客共用的桌面哈。所以两侧旅客可以有更宽敞的乘坐空间，这一项创新的设计也让联合航空自信喊出了全美首家的头衔。那会不会是全球呢？因为经济舱我们知道都是比较窄嘛，然后你就要连着大家。根据联合航空公布的细节哦，这个固定式的饭桌是特别客制化的哦，横跨整排座椅的扶手到扶手到扶手之间，桌面是用类皮革材质包覆，还附有两个杯架的凹槽，可以方便靠窗跟走道的乘客共同使用。除了取消中间座位带来的空间感，这个座位还额外享有 Economic Plus 舱等标准配备的3寸加大腿部空间，也就是同时满足了宽敞跟舒适的两大诉求。好，那联合航空说目前这个设计每架飞机只有配置一排啊，我还会改成全部，看起来还是要抢诶。好，确定的定价跟开卖时间呢，他们会在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公告，不过这个是首飞美国的国内航线啦。好，那另外呢，联合航空也宣布2027年要将部分的波音787-777的广体客机推出了让经济舱旅客起飞后可以将第三人座席变成可躺卧的休息空间。好，也跟这次取消中间座位的策略相互呼应哦，更凸显联合航空他们现在要积极透过这样多元的座位选择抢攻不同客群的舒适度需求。哇哦，那我们国航不知道会不会也推出这样子的服务呢？有部分航空公司哦，他们是允许旅客付费保留隔壁座位哦，避免跟陌生人相邻而坐，就是想要有更大更宽敞的空间啦。好，整体来看呢，业界的趋势显示呢，航空公司现在更透过更多的座位选择、架构服务跟分级票价，抢攻愿意多花钱换取舒适度的客群。不过随着服务内容的差距日渐扩大，也引发部分旅客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啊，过去这些都免费的，现在都要额外付费才可以享有了耶，感觉上好像机票会往上加。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有时候啊，我们煮饭可能来不及，你会不会也会选择这个超商的微波食品呢？或者说，自己带便当到公司啊，微波加热就好。可是我还是有听到身边的朋友，他们很畏惧微波加热这件事情诶。其实微波炉已经成为了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家电哦。不论是加热隔夜菜、冷冻食品，甚至有人冲泡牛奶，它真的是我个人觉得是好帮手，因为短时间就可以完成。好，不过呢，近年来关于微波炉安全性跟对食物的影响，流传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微波炉运转的时候靠近你会被辐射伤害。好，这里呢就有科学家特别提出这个破除了六个常见的迷思，说微波炉的加热原理。好，第一个，很多人认为微波炉加热会破坏食物的营养。好，那这个食品科学家说，部分营养素像维生素 C 跟部分 B 群维生素确实很怕热，所以不在于它是微波炉，而是当我们水煮炒菜或微波，只要加热这道工序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流失啦。反而是微波加热时间短，所以食物暴露在高温下的时间比传统烹调方式更少诶。好，另外呢，有人认为微波炉是用辐射照食物，好，它不是用照的啊。很多人认为食物会受到污染。好，微波炉属于电磁波的一种，不过跟我们所认知的 S 光核能产生的游离辐射不同啦，它跟阳光一样属于非游离辐射，不会让食物有放射信号。还有也有人说，哎，它运转的时候你要赶快跑开，好，站太近很危险。那超商的员工怎么办？对啊，有些好像问着你要拿回家还是在这里加热，不是在他们后面吗？好，微波炉的门框跟金属网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微波外泄，其实只要设备没有损坏，正常使用，不用因为站在旁边就担心健康问题啦。好，第四个迷思是任何料理都能用微波完成。好，微波主要是让食物中的水分快速受热，所以比较接近内部加热水分的效果没有办法产生什么煎啊、烤啊、烘焙常见的美纳反应哈。好，所以呢像这个肉排煎到金黄啊，面包烤出香气是美纳反应的重要因素，所以即使微波可以把食物煮熟，比较难做出呢我们希望的焦香酥脆或金黄色泽哦。好，第五个，微波跟烤箱的加热效果一样哈。好，你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微波之后呢，比如说表面很烫，可是中间还是冰冷的，有，我就有感觉是这样。因为微波在炉子里面不是平均分布，是用波动的形式反射，所以就会形成能量高低不同的区域齁。所以呢，这个微波加热，像有时候看一些主厨出的这种微波料理书，才会发现他都会跟你说啊，这个加热一分钟之后你要拿出来，然后再拌一拌，然后再进去再一分钟什么之类的。这样是为了让热度分布更均匀齁。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迷思，就是大家认为塑胶容器都可以直接微波齁。很多人习惯把保鲜盒放进去但是科学家们提醒，不是所有的塑胶容器都适合哦，因为加热过程会产生比较多油脂。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0: 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0: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了，各位观众晚安，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加菲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加菲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如果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就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会要输我的 ID 哦 ,AVIPING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先啊要先注册成功，然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你。我常说把你所有这个你的好朋友都分享一下，那讲开玩笑啦，大家分享三个四个就可以了，好吧，谢谢。但如果你要想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我当然是很开心哦。还有我们的 YT 频道，不要忘记了 YT 频道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YT 频道在 YT 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帮我们按赞追踪，他没有追踪，他就要按赞，然后呢分享，然后呢开启小铃铛，当当。每次讲到那个小铃铛当当，就会让我想到不是日本，是香港的叮叮车，也是叮叮叮当当当的感觉。好，来，另外我们的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让我们来看一下。欢迎珊珊，欢迎丸子，欢迎熊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秀好，欢迎 Lin， 欢迎真心，欢迎新雅真心，欢迎 Kenny Low， 谢谢。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在废品粉丝团，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陈明哥，欢迎凯西，欢迎真宗哥，欢迎雨山，欢迎一方，欢迎。欢迎廖姐姐，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静怡，欢迎建志哥，欢迎庄稼汉同学，就顾我跨流利，欢迎菲妮。欢迎海豚，欢迎燕子，好，待会如果有这个没有欢迎静怡，我们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怎么样，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 say hi 哈。好，我们又为大家来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第20名，介绍完毕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金曲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这是周志平老师的作品哦。然后呢，才在他的最新的专辑当中，为大家呢所分享的这首歌是由老师自己唱的，2025年风花雪月作品集三大河悠悠里面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好，这次上榜的呢是青梅竹马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来喽！

最美文。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周志平老师的作品，《青梅竹马》专辑里面的歌。

来，好听的歌曲，周志平老师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接下来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我记得当天哦，这个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呢，就周志平，很多人问周志平老师问题，然后就有人说演唱会可不可以唱这首歌，周志平老师说这首歌有一点难，不是这么好唱。来，周志平，马屁王朝，周志平老师作词作曲，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我们来听听周老师唱的歌。亲爱的联盟，杨明奈，城市自由行来了。你是不

欸，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哈第一次拿到这张黑胶的时候，我这张黑胶不见了，但是当拿到黑胶的时候，我就想说，欸，跟那个当时张洪亮大哥的第一张专辑那个纪文的那个风格有一点点像，你知道吗？好，周志平大哥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第一张专辑当中的《马屁王朝》哈，对，所以他说这首歌如果要唱 live 的话，有一点小小困难。他说下次试试看。接下来这首歌，周志平作词，周志平作曲，涂慧源老师编的曲。这首歌是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熟悉，在黄莺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梦不到你》。第一次听到周志平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翻唱自己的作品，不一样的感觉哦，来听听男生版的《梦不到你》，而且涂慧源老师编曲编得超好的，有没有？很适合周志平老师的 style。

小东说跟黄莺莺都唱得很好听，对啊，各有各的特别的地方，对不对？各有千秋。来，嘉音浪雷莫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今天在我们的金曲时间，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周志平老师。

好听的歌，先听过黄莺莺，再听周志平老师，男生跟女生唱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好，今天我们的金曲时间为大家来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那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呢，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接下来这张专辑你应该也很熟的歌，周志平老师带来的苏三起解。对，廖姐也说黄莺很有气质。

周志平老师作词作曲，走过了一个山，一个城，镇一个村，走过了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的红尘。过往的人能不能问，谁来为你点亮那一盏灯？

来，好听的歌曲，嘉音浪联盟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斗 F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如果你走得太累，需不需要我陪你一会儿，陪你擦干你脸上的泪和你莫名的伤悲？如果你的世界需要一点安慰，我就在你的身边。周志平作词作曲，涂慧源老师编的曲，我就在你身边。

好听的歌声，我就在你身边。涂慧阳老师编曲编得很棒，对不对？今天我们金曲时间为大家介绍1990年7月7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周志平老师青梅竹马这张专辑里面好多好歌啊。

我就在你身边，周志平老师所带来的歌声。亲爱的林梦网接平台城市自由行，北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今为大家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欣赏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明天会是怎样的一个未来，我们像是孩子似的满心期待，但是原谅我会稍稍的走开，因为我把心遗落在1989。

好听的歌曲，周志平老师作词作曲，江建明老师编的曲。我把心遗落在1989。1990年7月7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周志平

我把心遗落在1989周志平老师的作品。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90年7月7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我们要来一点点特别的，来周志平老师帮很多，除了帮他自己制作专辑自己唱歌之外，他也帮很多的歌手规划他们很精彩的专辑。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曾秀珍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哎，这也是周志平老师的作品哦。其实这张专辑呢，周志平制作这张专辑，我觉得每一首歌都超好听的。我那时候还有《红唇一生》，我有问过那个周志平大哥，他说男生唱《红唇一生》怪怪的。我们来听听周志平大哥的《今夜留一点爱给我》。男生跟女生唱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听。

好，这是周志平老师自己的演唱的《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超好听。来，1991年，这是天碟啊。周志平老师说，四大天王就差一个没有做过，郭富城，因为不同唱片公司，其他他都有制作过他们的歌。这位 Andy Lau 1991年9月份，我和我追逐的梦啊。

1991年9月份的时候，我和我追逐的梦，这是刘德华的版本。在92年周志平老师的专辑里面就收录这首歌咯，风花雪月作品集，我和我追逐的梦，周志平版本。

哎，这是周志平老师所演唱的版本《我和我追逐的梦》，两个人唱的果然是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是1990年，这是这张专辑本来是要给曾秀珍姐姐的，但是后来曾秀珍就突然消失了，所以这张专辑就给了金素梅，果然也是大红了。好听的歌声，周志平老师的作品《卸妆》。

好，这是金素梅演唱的原曲，来听听我们的周志平老师，周志平周大哥。因为男生现在也是卸妆了，但是呢，他用的是比较传统的男士的角度来写《陪你卸妆》。那红唇医生也可以来一下哈，也可以改编一下。好听的歌声，周志平老师《陪你卸妆》。嘉音量联播网加 VNet 城市自由行，听曲时间，整集都是周志平老师。欢迎慧雀，欢迎丸子，欢迎 Candy 喽。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祝大家周五愉快。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人还是在这个加拿大的 Toronto 多伦多这边的，在这个饭店里头跟大家录音啊。其实我这趟出来巡演哦，时间非常长哦，又要去美国，我们已经去了洛杉矶，去了雷诺啊，也是一个在内华达州的赌城，然后又跑来温哥华、多伦多，然后我过两天又要飞到这个，又飞回美国的 Atlantic City 啊，就是大西洋城，也是一个赌场。要做表演，所以这趟出来哇，整整一个月。我其实在沿路上听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哦，包含我们上一集在昨天的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在加拿大的音乐家的作品哦。但其实这可能离家久了，反而很想家，反而想来今天来跟大家播来自台湾的爵士乐。我们昨天听的都是加拿大的爵士乐，我们来听台湾的爵士乐啊。其实这两年台湾的爵士音乐圈真的非常非常热闹。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台湾的所谓的爵士乐，然后就是在五星饭店里头有一些这些拉比的音乐，或者晚上的 pub 里面，它会有一些特别是菲律宾人为主的音乐家，非常棒的这些菲律宾音乐家，他们跟着当时的美军从早期来，然后把爵士乐也带来了，然后慢慢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台湾的爵士音乐家跟这个菲律宾音乐家合作的作品，然后慢慢又等于美国人传给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又传给台湾人，这样慢慢慢慢的传递啊。所以我小时候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是跟着菲律宾老师也好，跟着台湾老师或菲律宾老师的乐队一块在演奏学习的。那当然，当时大多数还是以演奏国外已经现成有的作品为主啊，可这几年的台湾很不一样哦，我相信大家如果关注这几年的台湾的爵士乐发展，就发现到现在创作的人非常非常多，已经开始走所谓台湾自己爵士乐的路了。那有没有成为一个被国际认同的，或者是听得出来的一个 icon？ 也许还没有，但是这就是一个过程哦，从模仿已经走到了开始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棒。那我自己刚好就在这个 transition 当中，跟着大家一块在爵士乐里头成长，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啊！包括我现在有机会在这边做一个爵士乐的广播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的改变。我在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些节目，我记得全台湾当时只有 ICRT 啊，有一个礼拜当中有一集专门讲爵士乐的节目，就这样而已。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不同的电台，有越来越多的爵士乐节目，甚至在早期的金曲奖当中，也爵士乐都没有机会，因为都不是创作嘛。也有人在制作，也有人在慢慢录制，但是一开始也都没有机会被听到或者是被得奖。可这几年会听到几乎每一年都是爵士乐的作品啊，都有入围跟得奖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们来听一些台湾非常棒的音乐人。在这条路上一块开上出来的这条路啊，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叫邱建鄂啊，他算台湾真的非常早期的非常棒的音乐家啊，他呢也是来自哇，本来也不是音乐的科班出身哦，好像我记得他读台大还是什么的，然后但是因为非常喜欢音乐啊，然后就开始钻研爵士乐啊，然后透过自身的努力把爵士乐玩得非常非常好哦。他在2004年的时候做了一张的他的这个个人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My Inspiration 啊，我的灵感。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My Inspiration。

哇，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哦！你刚听到这是台湾非常棒的钢琴家许育英哦，外号小鬼哦，而且也是好多座金曲奖的得主哦。那他在当年从纽约念完书回到台湾的时候带回来的录音的作品啊，专辑名称叫《Sentimental》。你刚听到这个曲叫做《Little Dancer》啊，小小的舞者啊，非常非常有意境的一个曲子啊。当时这张专辑哦，他非常年轻哦，这个30不到，然后就整张专辑都以钢琴为主哦，就是可以光是听专辑就听得出来，它是一个想很多、非常丰富、有非常丰富想象力哦，而且有很多不同情绪的一个非常非常多层次的一个一个人哦。然后，所以他在音乐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有非常非常多面貌，他有非常放得开的，也有非常多这种思念的、这个忧郁的哦，各种面向的音乐都有啊。他这几年很活跃哦，他也是自己这今像今年这2年，他也是跟着，好像我记得是跟阿妹吧在各地的演唱会巡演哦，都有非常多他精彩的独奏的这个安排哦，非常棒的音乐人哦。在这个之前，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是台湾的非常棒的小喇叭手也是我的前辈邱建二老师这个建国的建。哦，一二的二，邱建二老师啊，他的小喇叭的作品啊，叫做《My Inspiration》。我们接着来听的一个更特别啊，我们来听的是一个胡琴的作品。哦，这2年，其实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所谓的跨界的合作啊，不管是古典的跨到爵士的，然后爵士的去跨到流行的，然后甚至是这种所谓传统的国乐、民乐的乐器啊，又来尝试不同的作品的人很多。那这位霍世杰老师也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长期旅居在香港，然后他因为非常喜欢爵士乐啊，所以他用他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这种传统的这个胡琴的底子啊，然后来后来跟了很多老师学习，他这其实。有非常来找过我上过课哦，然后来跟他教了很多一些乐理啊什么，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个人啊。他其实年纪比我大，但他非常非常谦虚的，因为音乐家。然后他在跟台湾的一些老师合作之后呢，他有录制了一张非常棒的爵士的专辑啊，叫做《爵士胡琴》啊。这个"琴"是爱情的"琴"。可是二胡的胡啊，胡琴啊，二胡的感情啊，爵士胡琴，非常棒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泪，眼泪的泪，泪。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旅美的音乐家，而且内举不避亲哦。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完了播的，要播的是我的表弟哦。那我的表弟叫张哲嘉，哲学的哲，嘉义的嘉，张哲嘉 Jeff 啊，他在台湾的其实爵士圈蛮有名的，他现在人旅居在这个美国的西雅图啊，担任大学跟这个高中的爵士乐团的指挥教练啊，非常非常棒。那他曾经在这个 Yakima 好像是这个地方吧，当时在那边教书的时候还上了报纸啊，当地的美国报纸的报道他，因为他把当地的一个乐团啊，从几乎组不成乐团的状态带到了，甚至在当地拿这样大奖的，得到当地的居民的肯定的这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指挥啊。那甚至让很多的家长本来都不想让小孩进乐队的，可是因为他的带领之下，变成好像能够啊，大家家长都希望他小孩子能够进这个乐队，因为学到的不只是乐器啊，甚至学到了 discipline， 学到了很多很多方面的成长啊。所以真的我蛮佩服他的啊，因为毕竟在美国人一个人，在美国一个人发展这样，亚洲人这样，真的很不容易啊。那他曾经也念过 Berkeley 音乐学院，然后从加州的大学毕业之后，后来去波士顿念了音乐的 Berkeley 音乐学院之后呢，后来又考上新英格兰音乐院。这个非常非常难考的这个爵士乐的学校去念硕士哦，那个有多难考呢？他一年只收一个萨克斯风，你看有多难考啊 ！Berkeley 一年是几百个萨克斯风啊，可是你从 Berkeley 要考到新英格兰，一年只有一个名额哦。那后来他又去了这个巴蒂摩尔那边啊，念了他的教育文凭哦，后来就在美国留下来教书哦。然后他也曾经录制了一张他的专辑啊，我们来听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张专辑叫 Citizen Chan 啊，就是这个市民张。好，他的那个张 Chan， 然后这个市民啊 ，citizen 的意思哦，我们就来听他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我们来听的是一个 live 的版本啊，他在一个美国的 live house 叫做 Rootman 啊，这边演出的现场的版本的 Citizen Chan。

哇，你刚听到这是一个非常前卫哦，充满实验性的一个作品哦。你刚听到这是由张哲嘉，我的表弟啊，他的创作叫《Citizen Chan》，而且是在这个美国的 Live 的演出的 version 啊。他当时因为读了新英格兰音乐的作品就非常多，到想要突破爵士乐现况的很多的新的思考跟新的创作的方式啊。你在听他作品当中可以听到他有很多不同很特殊的，而且非常困难的音层的排列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Alright，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位来自台湾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这跟我也有一点关系啊。他20几岁的时候哦、啊、认识我，那时候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哇，好快，已经26年前、25年前的时候，我刚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的时候啊，他当时才高中吧。哦，高中还是高职，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然后诶，喜欢上了爵士乐，开始跟我学习。后来他就真的学得非常好，后来跟更多老师学习之后呢，去了比利时的皇家布鲁塞尔音乐学院啊做进修。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呢，开始做他的创作啊，开始录制专辑啊，就录了好几张，而且还跑到意大利啊，跑到欧洲去录音。然后他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啊，他就为他这张女儿，为了他的女儿做了一张非常可爱的专辑。专辑叫 Ciao Bella， 然后他女儿叫 Bella， 然后呢，这张专辑也当时也获得很多金曲奖的肯定哦。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曲子啊、哦，这个音乐家叫苏胜玉啊、哦，非常非常棒的萨斯风手。我们来听苏胜玉写给他女儿的这个 Bella 的作品哦，这个曲叫做 So Fun。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非常有，又不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画面，不一样感觉的作品啊。这个你刚听到，这是我前一阵在访问过的非常棒的来自高雄的歌手啊，罗延廷。你刚听到是他在2020年的专辑啊，苍蝇13号里面的作品，叫做 Another Voyage。啊，这个你看我们从前面放到现在，你看台湾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丰富啊。小小的一个岛上有各种声音都有啊，各种不同的风格啊，有受到日本影响的，受到美国影响的，受到欧洲影响的。然后最后在台湾的土地上开出自己的感觉来的，真的很特别。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很特别，像我这次人现在人在加拿大嘛，哦，这个在这个东岸西岸，哦，现在在这个西岸的温哥华跟这个东岸的 Toronto 就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的差异啊，一个很明显受到亚洲文化、英国文化多一点影响，然后在 Toronto 很明显有法国文化的影响，那个教堂的形状都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国家很大嘛，那两地相隔上千公里啊，可是你看台湾小小一个岛啊，从头到南就是300多公里，可是光是这个小岛就浓缩了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音乐，而且我们今天才光是聊爵士乐里面就有不同的风格。那台湾也不只是只有爵士乐，也有摇滚、流行、嘻哈，什么都有，拉丁，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哦。所以我常常觉得台湾真的还蛮神奇的，超丰富的，有点像整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浓缩在这里哦。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但我们也很容易包容别人的文化，甚至比很多国家人来说更容易包容别的国家的文化。就在历史上发生的，在台湾发生过的事情，在台湾都留下了影子哦。这样，那可是eventually 最后都变成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觉得真是很特别的地方，非常开心啊！听到台湾这么多不同的创作。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啊，也是我的学姐啊，杨晓温老师啊。那杨晓温老师呢，他也是在台湾的成长，然后念过这台大的这个音乐的研究所，后来又到了 Berkeley 进修爵士乐啊，那也是吹奏。

0: 萨斯风为主。那他在前两年做了一张专辑叫做《给爸爸 For Papa》。好，这张专辑是一场现场的表演的作品，然后录制起来了，然后他获得当年的这个金曲奖的哦，2023年的时候拿到金曲奖的入围的最佳的录音作品哦，非常非常精彩的专辑，而且他真的是因为思念他的爸爸，然后写的这首曲子哦。我们最后就来听杨小杨老师的《给爸爸》。那在这个曲子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Good night。
1: 那我觉得爸爸的父爱真的很伟大，所以希望用这首歌来表达这种感情，那也献给在座所有的爸爸，谢谢。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

非常好玩的这段作品来自于韩剧《苦尽甘来遇见你》这原声带所收录的《绿色春天之颂》。这个作品有一种民族音乐的节奏性在这其中啊，这个、歌其实是诞生在1912年的一段韩国在地的民歌，歌词呢是以春天象征着新生以及希望，这首歌跟冬天的沉寂形成了对比，也呼应了在《苦尽甘来遇见你》这个戏里面这个男女主角所说的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都像春天。这首作品出现在《苦尽甘来遇见你》是在第二集剧情的最后，两个年轻男女到釜山投宿的时候，当他们的行李被老板娘偷走，他们合力去从老板手上把行李夺回来的时候所用的插曲啊。歌词里面就说到了，亲爱的，不要后悔过去，即使我们无数次建造的沙堡崩塌了，在这个绚丽而多彩的季节，我们许下的爱情诺言，就让我们轻轻地出去迎接它。这歌词的整个词意的画面真的非常

贴合当时故事发展的轴线。那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绿色春天之颂》。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节目当中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持续为您送上来自于戏剧的电影的原声带啊。今天想要再次和大家来回顾，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啊，还是会经常提到朋友们所提起的一部韩剧，就是《苦尽甘来遇见你》的原声带啊。对我来说，我重复看了几次这个戏剧作品，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充满着音乐性的一个故事。除了当时剧组团队为了这样的一个戏剧出了一张完整的原声带之外，在他们许多剧情的编排当中，因为要呼应不同时代的背景啊，不论是韩国本身的一些发展，或者是整个全球的局势等等，他们都适当的引用了很多那个时代所出现的歌，不论是韩国在地的歌谣，或是像 Beatles 的流行音乐等等，都被纳入在当时剧情的一个使用。那所以其实在看这个戏我觉得很痛快，除了这整个故事是以一年四季去比喻人生的不同阶段，然后演员们又超级厉害的一个情感的表达，那么我想音乐性的存在也是我非常喜欢苦尽甘来遇见你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苦尽甘来遇见你的原声带。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跟刚刚的情绪就不太一样了。这首作品叫做《名字 Name》啊，是由郭真言所演唱的，也出现在《苦尽甘来遇见你》的大概有四集的片尾曲，还有在有一集啊，当男主角已经是成为父亲的宽直，他打算要卖掉自己经营多年的那一艘船，把他的儿子从警局所保出来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首 Name 名字的插曲。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的孩子犯错了，你必须要去警局用金钱把他给保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一种担心，还是一种悲痛，甚至会有一些愤怒呢？所以当时剧组团队使用了这首歌 Name 来为主角说故事。歌里面就说到了，我这样一颗破损的心仍然像以前一样等待着，呼唤我的名字吧，感觉这一刻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名字》。

来自于电视剧《苦尽甘来遇见你》的原声带啊，非常动人的这首歌曲名字。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韩国最大的离岛，就是济州岛这个地方。透过了细腻感人的剧情，还有挺浓厚的这种怀旧的氛围，吸引了许多人的一个注目啊。那除了动人的故事，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啊，这编剧跟导演在讲一个好故事的同时，其实也呈现了济州岛独特的人文以及地理特色啊。我当时在看完这《苦尽甘来遇见你》之后，虽然没有那个冲动说立刻要去济州岛旅游啊，因为其实我挺害怕人多的，听说现在济州岛的观光客真的是从来没有停歇过啊。但是我真的对这个小岛感到有很大的好奇心，所以读了相关关于济州岛的报道，或是曾经过往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我真的很佩服苦尽甘来遇见你的剧组团队是做了非常深度的考察，才将这整个故事啊，你可以说是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存在啊。说到了济州岛，我们也许简单认识一下它吧。这个地方又被称为是三多岛，有哪三多呢？就是风很多，石头很多，还有女人很多啊。那风很多我们就知道，因为济州岛四周没有高山屏障，每一天都会受到强劲海风的吹袭影响。另外济州岛其实是位在台风带，每到台风的季节，这渔民没有办法出海，真的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也会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哦。所以这个济州岛民其实对于台风啊，始终是严阵以待的。第二个多就是石头多啊，这个济州岛是火山活动所形成的火山岛，这岛上呢就遍布了玄武岩以及火山石，也就造就了跟韩国本岛啊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你会看到韩国可能市区的韩式的房屋就是会以木材来做建造，我们说早期的这个老房子。那济州岛因为林木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也必须要抵挡我们刚刚说的风很多，所以这个当地人就会就地取材，用石头来搭房子哦。那这些石头建筑其实你很容易可以在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故事发展当中，你可以在画面当中就看到很多石头的房子。那第三个女人多啊，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早期济州岛的男性大部分都是从事渔业，所以也面临着很多的不可测的海上风险，导致济州岛的男性平均寿命就是比较短的。那长期来看，这个女性人口数常年就是多于男性，所以巅峰时期呢，女性人口曾经比男性多出 20% 哦。那这一点也在剧中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有具体的体现了。不论是男主角梁宽直或是女主角吴爱纯，他们家中最年长的长辈都是祖母，而男性长辈的身影就比较少了。

啊。不过这个现象可能从2008年开始啊，现在已经有人说济州岛的男女比例已经慢慢的趋近平衡了。这是过往很多人认识济州岛的山多、风多、石头多，还有女人多。但是时代演变，现在济州岛已经有新的三多了哦。这新的三多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待会回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Midnight Walk， 在夜晚里散步。这首曲子是由2012年出道的歌手 D-Ear 所演唱的。那这歌词就描写在深夜的时刻，独自走在熟悉的街道之上，回想过往时光的一个场景。这编曲以木吉他跟弦乐为主，平缓的旋律还有柔美的歌声互相融合在一块啊，也引出了在故事里面所要说的一种思念之情，甚至也会引导观众朋友或是听众朋友走进你各自的回忆当中吧。我们这个阶段来回顾的是苦尽甘来遇见你的电视剧原声带，接着就来分享这首夜里漫步 Midnight Walk。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电视剧《苦尽甘来遇见你》原声带当中的一段选曲 Midnight Work。 刚刚我们有说到《苦尽甘来遇见你》主要的故事场景就是许多观光客很喜欢去拜访的地方，就是济州岛啊。那过去济州岛有三多，就被称为三多岛，就是风多、石头多还有女人多。那过去它被称为三多岛，但是现在时代不太一样了，济州岛现在有新三多是什么呢？首先有橘子多，再来是石头爷爷多，还有中国人多，这是新三多。那

我想特别谈一下橘子多这件事情。1960年代韩国政府推动粮食增产政策，就发现了济州岛的气候跟土壤非常适合种植柑橘，所以呢就大力推广人们来种植柑橘哦。那现在在韩国市场上有超过90%的橘子是来自于济州岛，其中还有一些知名的品种是会卖到世界各地的。那在橘子产季的时候呢，许多餐厅跟民宿门口啊常常会摆满柑橘让人们自由来取用啊，你就知道他们的柑橘产量超级超级多的。那有很多游客也几乎都会购买橘子相关的纪念品啊。那又回来说到了苦尽甘来遇见你的中文的那个柑，其实使用的就是柑橘的柑啊，就是呼应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济州岛的故事啊，做了一个呼应。而苦尽甘来遇见你，其实这个戏名本来的韩文名字是一个济州方言，济州岛当地的一个语言，那他说出来的意思就是辛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光是剧名就非常非常的有学问。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中文的译名叫苦尽甘来，甘不是用甘甜的甘，而是用柑橘的柑，就巧妙地呼应了济州岛盛产柑橘的一个特色。我们再回来听原声带啊，刚我们有听到一首非常动人的歌叫 Midnight Work。 其实出演苦尽甘来的女主角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IU， 也亲自献身了一首歌，而她所诠释的也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Midnight Work， 但是她唱出来的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D.E.R 这个歌手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IU 所唱的这个 Midnight Work 啊，你可以感受一下，他可以好好的掌握从低音到高音的音域的这个宽广啊，也展现了他的唱功。那在歌词里面说到了，夜色垂落的这条街上，有我们曾在浪漫当中嬉戏的身影，浸透往昔时光的这条街道，是你我枕着月光相依的地方。这样的歌词的形容也呼应了剧中的男女主角一起度过的春夏秋冬，另外也暗示了这男女主角之后总是要面临的生离死别。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许多人时不时会拿出来做讨论的一部韩剧叫《苦尽甘来遇见你》啊。很多人对于在这剧中男女主角们的一些牺牲，当然是有所谓的佩服啊，或者是说非常心疼这剧中贫苦人家的各种的一些遭遇。但是当然也有另外一派说法，觉得说哇，这个戏实在太悲情了，实在太悲苦了啊。不过我觉得都是历史的眼泪吧。但先不管你的价值观到底是如何啊，我想光是这整个故事拍摄的过程，非常非常多这个剧组团队所投入的心力，或是他们的一些我们刚刚说的事前的考察、场景的设定啊，还有一些用词正确性的一些拿捏等等，我真的觉得花了非常非常的多的功夫。尤其这个剧作家非常厉害，他在时间轴线因为他是不断的会跳来跳去的，有时候在过去，有时候在现在，而且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所谓非得要按照某一种格式去做编排，所以你知道他是跳来跳去的一个年代说故事的一个语法，但是你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这就代表着剧作家还有剧组团队他们成功执行了这个故事文本所要带出来的一些时空背景的交错的一些想象，所以这件事情还是非常令人佩服的。我们有特别提到这个济州岛有三多嘛，就是石头多啊，然后风很多啊，女人多啊，现在的话就是橘子很多啊。但是其实也有人去说济州岛有三个没有，这个没有其实也是在其他地方非常少见的。有什么没有呢？这第一个没有就是没有小偷，第二个没有就是没有门啊，第三个没有就是没有乞丐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曾经看过这个戏啊，当剧中这个男主角宽直在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跟女朋友私奔嘛，那私奔到了釜山，那宽直的妈妈要到釜山去找儿子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说济州岛第一个没有的就是没有小偷。过去济州岛社会非常单纯，甚至有点封闭，随着岛民彼此都认识而且彼此信任，再加上早年济州岛对外交通非常不方便啊，所以只要有小偷的话几乎是无所遁形。那第二个没有门，就是你在这个戏里面可以看到这女主角爱纯家门口出现了三根横在门的位置的横木啊，这个设定也让许多观众朋友印象很深刻。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没有小偷的这个顾虑啊，所以早年济州岛人们会以所谓的正栏正面的栏木就三根横木来取代大门也表示家中的一些状况。好比说如果他们完全没有人在家的话，这三根横木就是平行的来做摆设。那如果有人是外出，所以他们其中一根横木就会改变位置等等，所以这三根横木的摆法就会代表着家里面有没有人。你可能很难想象谁出门会告诉别人说我现在家里没有人如果在城市里面就是等于欢迎光临、小偷光顾的感觉可是在济州岛这件事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生活的日常。那第三个济州岛没有就是没有乞丐了济州岛传统是以农渔业为生，只要有劳动能力尽管你生活非常的辛苦，也可以透过采集大自然的产物而为生。另外因为资源很有限所以当地也发展出非常深厚的互助文化，像是失去丈夫的海女们会彼此照应，年轻力壮者会帮忙没有办法工作的长辈朋友，或者是邻里会共同抚养孤儿等等那就是在济州岛即便贫困，但是也不会见到有人流落街头来乞讨这是济州岛早年没有的，没有小偷，没有门，也没有乞丐这可能

也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吧。不过他们生活是真的挺辛苦的，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要看天吃饭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苦尽甘来遇见你的原声带啊，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回头再来看看这个戏剧，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叫做《烈火熊熊》啊，那歌里面是说到了我看不到未来，徘徊在焦虑之中，它慢慢的灼伤了我，伴随着短暂的辉煌。那这首歌曲是对应着在故事当中提到1987年济州岛的村民们跟女主角在现实里面为了生活而努力，但是也对未来感到迷惘的一个剧情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烈火熊熊》。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咖啡猫为大家送上的是在这个夏天要再次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故事，就是海洋奇缘的故事啊。我们回顾的是当时第二集动画版当中的原声带 We Were Back。为什么说到了这个故事在今年夏天又再次引发了议题呢？因为最近海洋奇缘的真人版正在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啊，大家也很好奇，其实这真人版的故事情节发展跟原本的动画呢是相去不远的，但是当动画的一个想象具体幻化成为写实的真人演出的时候啊，到底剧组团队在特效上面会怎么样运用，而真人的演出又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悸动呢？这也是许多人最近在讨论的一件事情。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非常适合夏天来倾听的一张电影原声带，就是《海洋奇缘2》的原声带。刚刚所听到的就是这在故事场景当中大家团聚在一块的一首曲子 We Were Back， 是充满着希望以及团结的力量。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毛衣诠释这段作品 Can I Get a Cheerful， 那这首歌就是由巨石强森，当时他是配音员，这次他在真人版的演出当中是本色演出，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期待。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Can I Get a Cheerful。
1: Here's the thing, you're down in the dumps, you think you're way off your game, but you can turn it around, come on, remember your

这是来自于《海洋奇缘》第二集带来的一段选曲啊，由当时是配音员啊，这回在最新的《海洋奇缘》真人版要挑战演出的巨石强森带来的歌声。2016年累积突破6亿美金票房的《海洋奇缘》第一集啊。

也抱走了格莱美奖最佳影视媒体歌曲的一个肯定，这部作品赢得了商业及艺术的双重肯定。而后来到了2024年的时刻，第二集《海洋奇缘》就和大家见面了啊。那么第一集故事的分镜师 David Derrick Jr. 在第二集肩负起导演的重责大任，而第二集的剧情呢，则是提到了勇敢坚强的海洋公主莫娜再次的受到祖先们的一个召唤啊，扬起风帆和伙伴半神人毛衣、可爱的小猪布布还有小鸡黑黑，他们前进到前所未知的危险的海域当中，也迎向了有别于以往的伟大冒险。那么当时就找来了巨石强森再次为毛衣这个角色啊，带出活灵活现的一个声音的演出，并且也把许多歌交由他来做演唱。那么当时第二集的原声带啊，我们听到了许多的歌曲，其实有南太平洋打击乐器作为基础，也象征着波尼尼西亚的文化自然节奏，那么也带出了当地的一些南岛语系岛国的一些乐声，可能会有纽西兰的啦，会有一些民族音乐的这些元素参与在这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相当的动听。是一张即便你没有看过电影，但是光听原声带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音乐选集啊。接着要听到的作品包括了有 My Wish For You 以及 Finding The Way。 这 My Wish For You 呢，是在冒险要开始之前，女主角莫娜的妈妈送给她的一段祝福曲，也特别强调了家人之间彼此的支持以及深深的爱。

我们所听到的乐声是来自于《海洋起源》第二集原声带当中所收录的作品啊。那这个夏天让许多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啊，应该会少不了有《海洋起源》的真人版。但是大家喜欢动画版还是真人版就见仁见智了。有些人觉得动画版的想象空间非常大，而真人版好像就具体实践了什么样的状态，但也有人认为真人版好像可以让故事变得更加的铿锵有力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都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把动画片改成真人版，其实我最佩服的还是所有剧组团队的全心全意的投入以及规划。说是在动画版，当然这个可以用更多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用许多的特效来做展现啊，已经是充满奇想了。那真人版也许写实演出啊，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就是那样。可是电影就是这么一回事，它的特技、特效、它的后制剪辑、它的音场加上去镜头的运用等等，哇，其实真人版也可以做得浩瀚无比啊，可以做得气势磅礴。而我们简单再叙述一下《海洋起源》真人版的故事啊，就提到了海洋公主莫娜远渡重洋，跟她的好朋友毛衣携手拯救族人。除了原本就为毛衣配音的巨星巨石强森以真面目再度饰演大家非常喜欢的毛衣之外呢，莫娜则是由算是比较新生代的演员凯撒琳·拉加阿雅来做演出，她是第一次登上大荧幕，而且也展现了她非常惊艳的歌喉。那我想大家很好奇，就是这个半神人啊，到真人版到底要怎么样做演出？巨石强森的体格很好啊，他是完美诠释了毛衣那种自傲但是有一点幽默的性格。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他大秀肌肉上的动态纹身，而且可以展现有点是可以随心所欲变身成为雄鹰的那种强大魔法哦。而在故事里面就提到了莫娜跟毛衣从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互不相让，到后来共同面对海上邪恶势力的精彩场面。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波澜壮阔的湛蓝海域，而且在特效上面呢有全面的升级，无论是岩浆巨兽或者是传说中的海洋怪物，都展现了极高的写实的一个质感啊。那其实当然这一次的幕后团队也相当的坚强，动画原版编剧杰瑞德布西也在这行列当中，所以他是很了解这故事的一些细节的推敲。那这个配乐也相当的好听了，所以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来看看真人版的《海洋奇缘》。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回顾的是《海洋奇缘》动画版第二集当中的原声带，这段选曲就是当时的主题曲 Beyond， 这是一首充满冒险精神以及心灵探索的歌谣，当时也获得许多电影音乐奖项的一个肯定啊，是象征着这女主角莫娜突破限制勇敢追寻答案的决心。那这首歌也可以说是整个旅程的精神核心，我们就要来听这段 Beyond。 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I know these stars above the ocean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来。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

9:30，同大家一起听翻唔同年代令人怀念嘅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 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嘅。喺80-90年代嘅港产片黄金时期，好嘅电影咧，往往都需要配好嘅音乐。咁随住时间过去啦，呢啲电影金曲有时反而比原本嘅电影咧更加历久常新添。咁今晚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就同大家一起重温翻几首电影金曲，睇下大家仲记唔记得到电影，定系反而对首歌嘅印象比较深刻啲咧？咁第一首送上嘅系1989年杜琪峰导演电影《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曲《阿郎恋曲》。是改编自罗大佑的恋曲1990，由许冠杰主唱和亲自填上广东词的。咁如果有睇过呢套电影的朋友呢，一定记得发哥当年饰演的阿郎，由最初不羁的电单车手变成一个带着个仔的丑仔公。

阿郎的故事除了主题曲经典之外，他片尾的插曲也许不易，亦都是一首经典的催泪悲情歌。咁由罗大佑作曲，李健达填词同埋主唱嘅。咁李健达沙嘅声线呢，完美演绎出电影最后好悲惨嘅结局。

跟着这首梅艳芳1987年的《装饰的眼泪》，是一首日文改编歌，由余铮和陈少琪填广东词。这首歌是电影《杀手蝴蝶梦》的主题曲。讲真，这套电影究竟讲什么呢？我真的不太记得了。但是梅艳芳用她哀怨的声线演绎的这首《装饰的眼泪》就非常之襟听了。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嚟到呢首咧系谭咏麟1984年嘅《幻影》，由林敏儿作曲，林敏聪填词，系电影《阴阳错》嘅主题曲。咁电影咧就系讲一个因为音乐盒而产生嘅人鬼恋故事，而林敏聪嘅歌词咧就好巧妙咁写出咗电影嘅故事。

跟住呢首系叶倩文1988年嘅《流金岁月》，由周启生作曲，潘慧源填词，系张曼玉、钟楚红主演嘅电影《流金岁月》嘅主题曲。咁歌词咧就写出咗电影里面咧描述嗰段经历时间洗涤后嘅友谊同埋人生。咁 Sally 叶倩文细致嘅演绎，令呢首歌咧有一种往事只能回味嘅唏嘘感。

意犹未尽的感觉呢？因为香港的电影金曲很多首都非常之经典的。不过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暂时就分享到这里，迟些呢我都会不定期地在节目跟大家分享电影金曲的。咁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3: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十八章四节，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亲爱的朋友，你记得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那段故事吗？当亚述军队上来的时候，神并没有阻止他们，似乎神许可他们这样做。神仍旧安安静静地在他的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但是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毁灭了全批傲慢的亚述军队。我们看神的观念多么奇异，他喜欢安静在他的居所观看。他的安静并不是默想。

他的沉默并不是同意，他不过在等待他自己的时候，在最合宜的时候他要起来，在恶者的图谋正要成功的时候他要起来，用灾祸毁灭他们。当我们看到世上的邪恶，想到恶人的成功，挣扎在仇人的欺压之下，就应当想到神是在安静观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在海中阴风不顺，摇橹甚苦，他怎么做呢？他静静地望着。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所爱的人在伯大尼何等痛苦，但是他却不去，只等到拉撒路病逝，一天沉重一天，死了，安放在坟墓里了，他才前去。他为的就是要等待最合宜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主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安静呢？他并不是不关心，一切他都看得见，他的手指正按在你的脉搏上，他很留意地在数算起伏的次数，在他看为最恰当的时候，他要起来拯救你。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升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

0: 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

0: 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

0: 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以赛亚书58:13，在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全能的上帝，作息正常，平静安稳，从心得力，满有喜乐丰盛的恩典。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使徒行传四章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主常常使用让人意想不到的环境或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来带领人接近他，信靠他。因此基督徒的责任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在任何可以听见福音之处和他人分享福音。西班牙籍的雷蒙传教士，他就是一个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之下被带到主面前的一个好例子。他本来是葡萄牙人，后来到英国找工作，因为他父亲的脑部长了肿瘤，促使雷蒙开始探索生命的问题。有一天雷蒙来到了海德公园，当时他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疑惑。这个时候刚好有个年轻人向他传讲耶稣，雷蒙停下来听他传福音，他听到了耶稣救赎的计划。过几天他又碰到了一位贩售基督教相关书籍的人，尽管不知道书里头写些什么，他仍然买了一本格里汉牧师所写的《来自耶稣的平安》。他当天晚上就读完了整本书，并且决志相信基督作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如今他和他的太太都成了服事主的传道人。让我们寻找各种传讲福音的途径，让上帝的爱和作为临到那些呼求主名的人身上。

因为我们无法预知上帝在人身上所施行的奇妙作为。你所遇到的下一个人可能需要遇见主，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就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上，闯了祸的小男孩心里好害怕，因为那一条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已经印上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小男孩心里想，幸好没有人看见，所以不会有人知道他犯了这个错，只要自己不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2: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1: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3: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1: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继续来看耶稣给门徒的警戒与教导。因为经文很长，我们在我们节目中只能够一段一段的抓重点，要请大家自行读圣经，而最好是先读过经文再收听节目。你会发现，就在你逐字逐句的读经之中，主就已经对你说话，而经文就对你发出亮光了。

这才是最宝贵的。所以祝福大家都保享这个上好的福分。然后我们看第一节，他开头就说这时，哎，这是什么时候？就是十一章末了所说的那个耶稣从到一个法利赛人家中做客，然后就严厉的谴责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各有三重的祸害，以至于十一章五十三节说耶稣从那个人家里出来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就是逼迫他。哎，就是这个时候说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哎呀，可是其中各种的动机的人都有，是不是？那可是当耶稣开讲啊，他不管那么多人，他是先对门徒说，因为他很知道加强教导门徒才是他的第一要务。那这段教训就从这个十二章一节一直延续到十三章的九节。那我们先看一到十二节，这是第一小段。耶稣首先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等等等。那意思是说你也假冒不了的。讲这个话的第一个原因是在下面的第四节，他要安慰门徒对于这些逼迫的惧怕，就对他们说这些都是只能够杀身体，而以后不能够再做什么的，所以你们就不要怕他们，而应当怕的是那个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那就是只有神才有这权柄，对不对？所以意思说只要敬畏神就好了。那另外更根本的一个原因是耶稣知道他复活以后普天下都要传扬神国的福音，所以现在隐藏的或者掩盖的这位弥赛亚将来是要被人知道被人宣扬的，而且门徒都要为他受很多的苦，所以他预先警告门徒不可效法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而且若是因为惧怕逼迫而在人的面前否认耶稣，那么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是八到十节。而神对我们又是有多么的照顾呢？第六节说的那个二分银子，那是相当于八分之一钱的银子，他说就可以买五只麻雀，这可见麻雀是多么的不值钱，但他们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而且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因此啊，真是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有一首老诗歌就叫做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真是多么安慰人。然后十三到二十一节是忽然众人中有一个人打断了主耶稣的教导，因为啊，他请耶稣来吩咐他的兄长与他分家产。哎，可是十四到十五节耶稣洞察人心，他关注的是这个人的贪心，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接着他说了一个比喻，是关于一个无知的财主。你注意这个财主的话，他说我的出产，又说我的仓房，还有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还有我的灵魂等等，都是我的。可是你看神的话，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真是无限讽刺啊！哎，但是末了这句话说，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又充满了怜悯，是不是？下面22到32节这一段是言归正传，耶稣继续的来教导门徒，而且扣合着前面说的那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现在他首先是以温柔的话安慰门徒不要忧虑衣食，因为23节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一整段读下去都是金玉良言哦，请你一定要读，你会觉得齿颊生香。下面到第32节，看哪，他称门徒是你们这小群，英文是 little flock, 就是羊群啊。
因为主是好牧人，是不是？然后他又说神是

你们的父就是像一个父亲，他会连续并且供应他的儿女，而且这位父是乐意把国，就是神的国度赐给你们，因为耶和华作王，他就是这个神国的主人，对不对？所以啊，这里我们与神有三重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君王，所以我们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了。多美啊，赞美主。下面33到34节就是接着说，所以要积财宝在天上，这是这一小段的总结。然后35到40节，这是关于财富的教导的继续延伸。他说到门徒的责任是要警醒等候，就是你们腰里要束上带，这是那个穿长袍的人，他束上腰带就方便他工作，所以这就比喻预备好了，随时可以行动。然后说你们灯也要点着，然后后面说这等候主人。然后你看37节这里啊，这一位主人会一反常态的会叫那个警醒的仆人他们坐席，而自己束上带敬前伺候他们。哎呀，所以在勇士里基督都还在服侍着等候他的人，真是何等感恩呢、啊、然后41到48节是第二次耶稣被打断了，这一次是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你看他的问题真是非常憨厚有趣啊！注意主的回答，他以另外一个问题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来回答他的问题，意思说我是对我的管家说话，你们当然都是我的管家，但是这个门是开放的，别人如果愿意，他也可以进入神的国来做我的仆人和管家。那因此这里就举出善恶两种仆人。总意呢是在46到47节那里，等到主人来到，他对忠心的管家就会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而对那个恶仆人呢就要重重的处置他。但是唯有一种情况例外，是在48节说，唯有那不知道的，他虽然是做了当受责打的事，但是必少受责打。但是注意，他并不是免受责打，因为无知本身也是罪。可是彼得这些门徒是知道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接着对他说，是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意思说你们做门徒的是有责任的。那这是主耶稣因为彼得的打岔而回答的话。然后他再回到先前的主题，前面14节他不是回答那个人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对不对？所以现在49到53节他就接着说到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而吐露了一段心声。四福音书中只有路加记了这一段心灵的独白，他说，我来不是要为大家解决纠纷恢复太平啊，反而是像51到53节他说了一大段他会带来纷争。因为49节他明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这是象征审判和圣灵强烈的工作，所以他说他希望那个火已经着起来了哈。然后50节说，我有当受的喜，这指的就是他的受死。然后说他还没有成就，所以他的心啊，他说我是何等的迫切呢。然后54到59节他又转过来对众人说话，先说到要分辨主的时候不要只会看天气。然后57到59节他接着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举了一个例子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的时候，那个最合理的事情就是趁着还在路上就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这说的是我们要趁着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及早的了结罪债与神和解啊。这实在是太丰富的教导了。明天13章还有哦，我们先暂停在这里。

从第一节就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在上万的群众当中谆谆的教诲他的门徒，那当然中间也穿插着对众人所讲的话。因此我们还是从一，耶稣侍奉的特征，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两方面来统整本章。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是为门徒一，抵挡惧怕，二，化解忧虑，以及第三，揭诸神国。揭是揭开的揭，而诸是那个动物的那个诸，然后底下一个木头的木，那个揭诸就是镖局的意思。先说第一小点，抵挡惧怕。我们发现耶稣真的是深刻的体会门徒因为法利赛人而惧怕，所以第四节他明明的跟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就是这么明确的与门徒同理同情，而且也为他们加油打气。而且有没有注意到他称门徒为我的朋友，这是第四节哈，真是何等的亲切。然后下面32节他还说你们这小群，就是小羊群啊，那是怎么样的和蔼，怎么样的谦卑啊。弥赛亚来到世上，他不是来号召三军起义，而是温柔的以他亲切的爱来为门徒抵挡惧怕。今天对我们也依然如此啊，感谢主。然后第二小点，他还为他们化解忧虑。我们看13节，那个人在几万人面前他能够提出那样分家产的要求，可见啊，他真的是如同22节所说的很忧虑。那耶稣如何化解？首先他是先带他看一看想一想，你看24跟27节都有你想这两个字，要他想什么？想想乌鸦，想想百合花，这是在野地里头大家很熟悉的两种花语。

鸟的形象。可是啊，随着耶稣说他们也不种也不收，又不劳苦又不纺线，可是神养活他们，他们活得无忧无虑，并且美丽胜过所罗门的荣华富贵。那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随着耶稣的话语这样想的时候，脑海中就浮现这些野地的花鸟的图像，那么大自然的美就唤醒了我们心灵中的安详，使我们确信耶和华祝福满满，他不会置我们于不顾。哎呀，这好像我们现代说的那个图像教学法，就是利用视觉图像来减轻大脑负担，提升理解以及概念整合，成为具体的信念。于是忧虑不是被压抑下来，而是被化解掉了，消失于无形了。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耶稣还为我们接诸国度，就是再进一步，到了31到32节这里，他是再以神的国这个意象举出一个高层次的标杆，来说明生命中最要紧的不是吃喝或者穿什么，而是要得着神的国。所以31节他总结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那么我们还是要问，这样接诸出一个国度的标杆，耶稣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哎呀，这是用一个更高级的图像教学，因为他描绘出了那个伟大永恒的神国度的意象，来提升我们大脑里头的那个内在驱动力。这真是很符合脑科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使我们不但是放下忧虑，并且能够勇往直前，所谓向着标杆直跑。另外，讲到神的国度，我们也要想到主的门徒是要付代价才能够进入神国度的。因此耶稣在下面就接着讲到，要变卖所有的得着真财宝，这是33到34节，然后又要预备自己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是35到48节，还要分辨时候了结罪债，这是49到59节等等啊。我们甘愿付代价来进入神的国，这好像属灵前辈们说的，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就是从耶稣的这一些宝贵的教导之中，他的门徒们所学到的是，他们都应该要一，勇于见证；二，警醒预备；三，忠心管家；以及四，与神和好。我们先说第一小点，勇于见证，这是从一到十三节来看的。这篇教导的一开始是以法利赛人对他们的逼迫为背景，所以耶稣就勉励门徒说，不要怕那些杀身体却不能够杀灵魂的，只要敬畏神，就是真正有权柄把灵魂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位。那所以八到九节就清楚地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不以福音为耻，而且也绝不亵渎圣灵，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成为耶稣的见证人，那么主也认我们是属他的，是服侍他的，他就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保守我们，爱我们到底。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大特征。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特征是警醒预备，就是我们真希望知道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再来啊，那我们就可以每天过自己的日子，等到最后那一天再警醒就可以了。但是四十节说，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无论是生活为人，还是对待钱财的态度，都要像基督今天就来，或者像二十节说的，他接我们今晚就走。对于一个警醒等候主的人，基督无论何时再来，在他都是一样的。
特别注意第37节，他说主人要自己束上带，敬前伺候。

那个忠心的仆人，预表我们这些时常警醒等候耶稣的信徒们都将要得到天国的赏赐，天国的荣耀和祝福。想想看啊，我们本来是必死的人，但是因着信耶稣，我们不仅得到了救恩，并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能够得他的服侍，能够与他一同作王。这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啊，真是何等大的恩典，主耶稣啊，我们等候你来。然后第三小点，门徒还有一个特征是做忠心的管家。我们都以为管家的职责就是做好家务事，对不对？可是你看耶稣对管家的定义，第42节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管家不是只是做工的，而是要管理家人，还有按时分粮。那么这是牧养工作。我们常看见教会里头牧师或者小组长啊，是忙得满头大汗，可是在做什么？他在做菜或者烤蛋糕或者在排轮值表等等，他忙着做各样的工。可是耶稣说的是管家是要管理人，所以人才是重点，而且还要按时分粮，那就是要多分享神的话语去造就人，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站稳的根基，我们不要弄错了管家的重点。然后你再看42节，说主人就派他管理得得得，所以管家也是一个仆人，他所管理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不论是恩赐啊、钱财啊，都是从神所得的，不属于自己，所以要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这才是那个37节所说的腰里束上带灯也点着的那一种警醒，以及47节所说的顺着主人的意思行的那一种预备啊，这是一个迎接主的态度。然后你再看45节形容那个恶仆人，是为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所以一个忠心的管家的责任是在于喂养群羊，而不是虐待群羊。耶稣说这些都是在回答彼得的问题，而后来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2-3节清楚看见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等等等，请自己读这一段哈。看来彼得是完全学会了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头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今天我们也是，是不是？赞美主。然后最后第四小点，门徒还有一个特征是与神和好。就是啊，本章实在很长，我们读到就好像醍醐灌顶啊，就觉得很饱足，对不对？哎，可是没想到最后57-59节还有一个这么宝贵的比喻啊，来解释怎么样才能够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而且也在提醒众人应当要小心的分辨这个时候。所以耶稣就做了那一个要与对头和解的比喻，他特别说到在生命的那个终极的法庭里头，在指控我们所犯的罪行的那一位对头是神哦，而做出判决的那个官就是法官呢、啊、也是神，而施行审罚的那个差役也是神。所以耶稣是在向我们发出一个伟大的呼吁，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趁着审判还在路上，意思就是当我们还活在世上，在奔走天路的这段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就要赶快接受基督的代赎，与神和好，免得落在神的审判之中。哎呀，这是好深刻的一个生命的呼唤呢、啊！我们听见了吗？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12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他这么真实的为门徒抵挡惧怕，化解忧虑，并且接诸神国为标杆，以及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他们应该要勇于见证，警醒预备，忠心管家，以及与神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

惧怕、忧虑，你天天承担。神国的蓝图为我们日益明显，所以帮助我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神国好管家，按时分粮在主前，并且束上带，点上灯，等候主警醒不倦。主啊，所以我何等需要你每一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用心不是为了打击拼音，你是用心面对这个。
3: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着
5: GoGo Radio FM 104.3，
4: 老你穷哈 Go Go Go。
6: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这礼拜都在看约翰三书。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把最后这段来读，一方面互相请安，另外一方面他这也说到不能有坏模样，阿萨和会有受伤害，我们就要学习有好的模范，亲像耶稣基督爱咱互相三听同款。咱最近来读约翰三书第九节，我捌写批予教会，可惜爱要做教会领袖的德德辉毋接纳我，所以我若去要讲起伊所做用歹话诽谤攻击阮的代志。那安尼，伊本身唔接纳太信徒，甚至阻挡愿意接待的人，阁甲因逐出教会。亲爱朋友，唔通学歹，就学好，做好的属上帝，做歹的唔捌看起上帝。正人拢称赞低美德，真理本身嘛为着伊作证，我嘛为着伊作证。你知阮的见证是真实，我也有真侪话爱写，毋过无爱用纸笔。我毋忙无久会见着你，咱则当面来讲。愿你平安，你的朋友拢甲你请安，请替我甲咱的朋友一个一个请安。咱最后看到约翰三书是长老约翰写予该犹的批，真明显，伊除了肯定、称赞该犹伫个迄个教会中间好接待人、关心人，对教会真大的帮助，但是也真大的挑战。在那个所在有一个叫德德辉，真有可能作者约翰长老惊的该由受这个德德辉的影响，煞失去伊热心接待出外人、关心信徒迄款的信仰实践、实践真理。咱看约翰长老，伊就是被有风解油，毋通去受歹模样的攻击。这已经毋是学人做甚物啊，真清楚，予咱看到这位德德辉，伊甚至会讲歹话，踮咧后壁讲较接平话，踮咧诽谤人，遮个就予教会产生混乱，引起真大个问题。所以咱会当看到后壁，就清楚约翰三书的中心目的。整个约翰的神学对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咱会当看出来，约翰二书、三书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啊，同一款的信仰啊表达来写这个批信。一张是予教会的兄弟姊妹，一张是予个人该由，重点拢是要提醒教会兄弟姊妹互相三听的实践。对的，迷信者对教会以外的团体还是社区，咱的听有一挂具体的实践，无论是真济宋乡人，
参与公共的

领域维持公共领域有特殊、有公义、有自由，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但是咱看到圣经咧讲到对待兄弟姊妹，就是咧讲到教会的信徒爱互相三听，这个听真要紧咧。即马伫三书的中间，就是咧讲到接待的代志，这款的接待，咱看到唔那是干那聚会做交代，这是足重要的接待，嘛有包括聚会的中间，你安怎看到迄第一摆来的人，伊可能连圣诗、圣经都袂晓先看 PPT， 那唔知道看有无？你来当适当踮咧伊边啊？啊，拄拄好，说话简单，啊，甲解释一下，啊是看 PPT 是一部分，但是你摕手机诶圣经搜寻，啊是摕教会公用诶圣经，啊甲并合看，互伊知影前后文，互伊知影即句话对即卷，啊即卷诶福音书，即张批信重要是咧讲啥？所以牧师今仔日引用这段经句，这拢是接待的一部分。咱来讲接待，甲对着迷信者的救济、帮忙，对社会做好事，这是两个无同的领域。对社会做好事，对这个社会有贡献，这是教会。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所以点在英文咧讲到敬拜上帝，叫做 Sunday service， 礼拜日的服务 ，service 就是服务 ，service 就是服侍，所以伫礼拜日的 service， Sunday service 就是咧讲到主日礼拜。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字叫做 social service， social 就是这个社会，社会的 service， 这个 service 都不是敬拜，都是真正的服务。所以咱在教会议员同样，在面对社会的时候，咱做 social service， 做社会性这款的服务，服侍真济双向人，顶顶这是基督徒对这个世间，站起伫这个世界，站起伫这个社区、这个城市内面，咱应该有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嘛看到批信，看到新约圣经，圣经内面提醒咱互相三听。亲像主耶稣听咱，咱若学习迄个款式来互相三听，这个是咧讲到当信的兄弟姊妹，也就是讲有认上帝做咱的主，认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在当伫个基督讲万伫天里的爸的时阵。看到四周围同款基督的同伴，因也是上帝的子儿，所以咱就真做兄弟姊妹，爱互相三听。这款呢，要亲像耶稣听咱，亲像耶稣伊的命令，亲像我安怎听恁，恁嘛就爱安尼互相三听。恁若照安尼来三听。竟然要看出恁是我的学生，咱会当看出来，你讲到听的时阵，真正有两款无同的层面。兄弟姊妹互相三听，要安怎会当听到亲像耶稣提水甲学生洗脚，用罗伯伯林的方式，心智、态度来听。

教会兄弟姊妹，但是伫对外、对迷信者、对社会社区这款的疼，伊就是社会伦理的疼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站在空中，今天又一次看约翰的批三书第九节到十五节，这是上罗马真要紧的一个出力听的呼吁提醒。咱拄啊有分享到，你讲到教会内面真重要的，要安怎

当真做同工互相相听，教会内面这款的活动连结，在当嗯迷信者，踮咧外口咧看的人，知影讲啊，这阵是敬拜上帝，因真正是亲像因所咧讲耶稣的款式。所以对的安尼，咱今仔日会看到约翰这个长老写乎伊的朋友该由，伊写乎伊的时阵有提出两个人敢若亲像对照共款，哦，一个就是派模样，看会出来长老约翰咪。鼓励加油，唔通去和迄个歹模样影响，唔通和迄个安尼家己无要接待人，阁主动别人做好事，即个得得非唔通受伊诶影响。咱看到这，实在伊看起来，敢若亲像一个较固执、自我中心。诶，领袖伫即个教会中间，甚至有可能嘛是也是会众中间，一个较爱攻击人、较爱批判人，也是较爱咬咬念即款的。当然，通过伊迄款固执的个性，伊就看侪侪代志拢无顺眼咯。甚至会攻击地教人离开教会。不过咱嘛伫这个所在看到伊替另外一个人，就是低米德，低米德看起来这是另外一个啊模范。这个名啊，迄个时阵看是普通的名，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下，有一个以弗所的拍金马的师傅，伊是反对保罗迄群人的领袖。后来虽然正做基督徒，毋过古早伊甲保罗对敌，犹原对伊是不利。当然嘛，有人咧讲，即个低米德是毋是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安怎，咱会当看到长老约翰伊啊特别来提到即位啊，大家拢称赞，真理本身嘛为着伊作证，咱会当了解。的确是长老约翰的鼓励加油，唔通受一个歹模样影响，得得非唔通受影响。点都爱看，咱也故有大家俄罗的好同工，低微的。咱那看到这的批信到最后，予咱会当知影，一直到到今仔日。犹原同款，咱来不断互相提醒。教会内面百百种的人拢有，敢若亲像咱咧讲，一羊米饲百羊人，咱嘛必须要讲，上帝教会敢若一个，但是这个教会形成百百种的教派，无共形态的。礼拜聚会组织，对安呢？咱一方面会看到人的有限甲软弱，就是人会和这款信仰团体、三听的团体是分裂、分无同的教派，而且实在是咱看到人的有限甲软弱。但是另外一方面，咱也看到教会历史中间留予咱好

的功课，亲像书读圣经、普世的教会，无论你多一款形态，大家教会拢用这个书读圣经来告别咱所相信的，所以让咱会当看到上帝的掌管，以永远

真侪无同款形态的聚会敬拜，甚至形成教派。上帝伊会或者个凡万行书三甲来，拢要互听伊个人，嘛是上帝大声就备班个人来得到利益。所以咱爱求助人民，咱会当追求真理，但是无论安怎讲、安怎做，就是认耶稣是基督，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完成的救赎恩典，互咱会当生命得到换新，得到自由，真做上帝的子女。所以咱伫生活中间干那一项，耶稣基督给咱的命令就是互相三听。这个三听当然就包括今仔日咱所读约翰三书，长老约翰和该犹的批来肯定，嘛鼓励伊继续来接待，因为宣告对接待开始，要和迷信者，要和厝边相信讲咱讲的耶稣有国话，咱只有干那会当做一项，就是互相三听，意见无同，个性无同，别人的决定无同，我犹原愿意甲人斗阵，特别兄弟姊妹愿意斗阵，尽力维持圣神所相属的合一，互相三听，三宽容，互相大度，这款的见证才会当和社区的朋友和迷信者相信讲，恁的讲迄个听是真的，因为恁就是安尼挖出来。如果伫咱的信仰团体内面，伫教会、伫小组、伫牧区内面，会走出来攻击、咬咬念、批评，甚至阻挡人来，啊，这就失去基督温度应该有的性命，嘛未当称作是上帝的教会咯。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我感谢你，予我会当过一摆来学习，也肯定亲像该有同款，因为宣告对接待开始，传福音对个人请安，互相三听开始，愿圣神帮助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使徒行传》16章的6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灵引领，圣灵引领。

开车驾驶了一段漫长的路程，我和妻子终于快到家了，但前方一个大大的警示牌挡住了去路，上面写着道路封闭，禁止通行。我有一种继续往前开的冲动，因为家就在前方，而且我不喜欢被迫要绕道而行。但后来我明白了，封路的原因是因为一条断落的高压电线横躺在路中央，如果我当时无视警告继续前行，可能就会陷入危险之中。在《使徒行传》16章的6-10节记载，保罗和他的同伴们渴望到亚细亚传福音，但圣灵关闭了这扇门。然而改道并不等于否定，这

可能是上帝的引导，就像我们遇到道路封闭一样。上帝阻止保罗进入比推尼，让他绕道而行。对于正在竭力服侍的保罗而言，被拦阻一定十分沮丧，但他随后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个马其顿人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上帝拦阻他们去做一件好事，是因为他正在预备他们去完成另一件事，那就是将福音传给欧洲大陆的人。与其将上帝的拦阻视为惩罚和否定，不如将之视为圣灵引导的转向。有时上帝让我们改道而行，是为了带领我们走向他所预备的道路。愿我们不仅在道路畅通时信靠上帝的指引，也在他封闭道路时顺服跟随他。在您竭力做哪些好事的时候，上帝曾设下道路封闭的警示牌呢？在制定计划时，您如何聆听圣灵的引导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全然信靠我们的主。无论通畅或封闭的路，敞开或关闭的门，都是主的带领。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使徒行传》16章的6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灵引领。圣经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在行传的第十六章里，我们看见圣经研究圣灵怎样引导这些十字架的先锋们，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在第十六章里，我们看见圣灵引导他们，大半是禁止他们，因为怕他们走错路。第十六章是记载了保罗第二次的游行布道，这一次他选的是希拉与他同行。圣经说保罗和希拉本来要向左转到亚细亚一行，圣灵却禁止他们，他们又想向右边到比推尼去，圣灵又禁止他们。从圣经我们知道保罗再过一段时间在那里要兴起他这一生最大的工作，可是到目前为止圣灵在那里还没有替他们开传道的门。这个时候保罗他们却遵从圣灵的指引，在那儿安静地等候，将他们的事也是神的事交托给神。今天的我们也应当是如此，在圣灵没有清楚的指引之先，我们应当要继续地站在原来的路上，守住我们原

有的呼召，除非我们得了清楚的新的呼召，就像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因着等候在那里就有了异象，异象就指引他们当走了路，在那里就有敞开的门，就有机会，在那里也有忠心的朋友等着他们。因为时间、方向和机会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所预备的总是叫我们想不到，出人意外。无论是在《使徒行传》里彼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都是叫人想不到，就是今天也是一样，许多宣教士蒙召出去，他们也经历了许许多多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没有预备的事，可是神却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完成了神交托的工作。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16章，在6到10节里，我们看到神两次的禁止，有一次的异象，圣灵禁止他们在这里，他们想要去那里，圣灵又禁止他们，他们有一颗顺服的心，神在这个时候就显示了这个异象给他们看。在神显示这个异象，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以前，神曾经两次的试验他们，他们都是顺服的，在神的面前寻求圣灵的引导。像这种寻求圣灵引导的信心呢，这是一个坚定的等候，更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因此神才将马其顿的异象给他们。有一次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神选择了欧洲而没有先选择亚洲呢？后来想一想，东方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我们对于宗教没有一个绝对的观念，我们对哪一个宗教都认为是差不多，都很好。就像咱们华人对于宗教是没有绝对感的，所以对宗教性逼迫的事很少在华人地区发生，除了在古代的时候有道教和佛教之争，其他一般人都觉得信哪一个教都是教人为善，差不多的，这个是东方人的一个特点。所以基督教若是先在东方传开，然后从东方传到西方，这个过程当中恐怕基督信仰早已经消失殆尽了。因为刚才说了，东方人对于宗教是没有绝对感，他们认为都好，都差不多，所以基督的信仰先从欧美传回到了东方。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神已经做了完美的准备，完成这个传福音的普世计划。所以像这个过程，我们相信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主他自己的美意。神所做的事，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到了时候一定会完成他的目的。所以福音先传到西方，以后转回到东方，自有神的目的，因此这件事是想不到的。至于说到圣灵的禁止和不允许，通常只是一种里面的感觉，而不是清楚明白的启示，必须等待我们顺服之后才会明白。所以许多侍奉主的人不但要学会如何的殷勤的工作，而且也要学会顺服圣灵的禁止和不许，也就是要学会安静不动，不是一味的只是工作工作而不懂得停止下来。其实一味的工作而不会停止下来的人，恐怕所做的工也不是主的工。我们看主耶稣工作的态度，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主的工人们，我们也要照样的，不是凭着自己来做事，唯有学会了神不动我们就不敢动的人，神才会差遣这样的人前去为他做工。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16章的第9节，说到那个异象，圣经说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
马

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您看呢，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可见异象乃是神指引人的方法之一。这个马其顿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位于亚该亚，就是今天希腊的南部。从地理环境来看，特罗亚呢是属于亚洲，马其顿则属于欧洲，因此到马其顿传福音乃是跨越洲际的一个新里程，使主的见证向着地极推进。可见圣灵不容许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们在亚细亚讲道，原意是要他们转到欧洲去。不过在这里要重申一次，异象呢是神引导的方法之一，但并不是神经常带领人的方法，而是一种非常的手段。所以在我们侍奉当中，特别是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到处都有马其顿的呼声，盼望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给他们。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对的回应。另外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保罗能够接受圣灵的约束，像这种听命胜于献祭的心，乃是为着主能够进一步向前走，往前去工作的根基和秘诀。接着我们看第十节，圣经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照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一节经文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从这时已经加入了保罗的宣教队伍，所以他从这一节经文开始就说我们了，以前总是说他们。感谢主，路加加入了保罗的宣教队伍。再注意圣经说以为神照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个以为呢是指推论研究所得的结论。这也表示保罗他们看见了异象之后，并不是立刻的轻率的确定了神的心意，而是小心翼翼的加以谨慎的酌量，然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看见异象是一回事，明白异象又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人的难处啊，不是没有看见异象，而是不能够领会那个异象，或者甚至误会了异象。所以当我们得到了异象或者是异梦之后，仍然需要与圣经的话还有我们里面的恩膏的教训，并且还要注意环境的安排，合起来酌量神的心意，才不至于发生错误。我们再来注意这一节经文里面说到这个异象呢，给的是保罗，但是圣经却说我们以为，表示是团体同心合意的寻求神，然后一起采取行动。这里就告诉我们，任何个人的看见仍然需要变成身体一致的看见。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啊，教会就是你加上我还有他啊，所以成为身体一致的行动才有属灵的果效。我们从得了天上来的异象都要小心的来顺从，不可以违背那个异象。在使徒行传26章的19节，当保罗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可见保罗他这一生的侍奉工作都由神的带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的1节、2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里忠心是指明白主人的意思，然后遵照着去执行。可见神对他仆人的判断不是根据他们的才干恩赐，乃是根据仆人们的忠心。人能够忠心，就是已经达到了

所要求的顶点了。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45节，主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到了腓立比，在那儿住了几天，到处看看，他们也在寻找、等候和祷告。后来神带领他们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是一群妇女在祷告。想不到这些妇女竟然要求他们和他们讲道，于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因为这个腓立比是个外邦地，犹太人稀少，所以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此他们有机会在河边向妇女讲道，也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祷告乃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祷告也是给神机会，使神在我们中间有所行动。所以圣经说得好，我们固然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但也需要抓住传道的机会。就像保罗抓住了这一群妇女的心，他们有寻求神的心，于是一讲道就能够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要为讲员祷告，也要为听众祷告。也许就在听众当中，就有一位素来敬畏神的吕底亚呢，他素来敬畏神的心，神就恩待他，开导他的心，他就回应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信息，成为得救的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内助，你指引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路，也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也帮助我们不受到仇敌的搅扰，可以勇往直前的来完成神交在我们手上的工作。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圣灵也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口中的每一句话，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有神的引领，神也为我们做了这一生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的旨意，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要遵行，遵行的人必蒙圣灵的引导赐福，赐福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以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

0: 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它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它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记忆，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1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八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访问的来宾呢，哇，我觉得他所做的事情蛮特别的，行动职能治疗师陈佩君老师。老师好。
3: 哎，大家好。
2: 我听到你的所做的事情，你叫做行动职能治疗师，觉得很好奇。职能治疗师，慧仙大概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职能治疗师前面加上行动两个字，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哦，其实最主要是我的工作呢，就是行动到我需要服务的人群的地方。
2: 哦，对，你是行动派就对了。
3: 是的，行动服务。
2: 嗯，行动服务，好，所以你就东跑西跑的。
3: 嗯，对啊，像我的工作，就其他人其实有点难想象啦，不过就有时候像早上我可能就会讲个课，然后下午可能会带个活动，然后又再接上了居家长照或者是一些自费的运动训练的课程，所以一天大概会有4-5个工作这样转换。
2: 所以一天就是等于说跑来跑去的哈，
3: 嗯，
2: 那这个行动职能治疗师呢，这行动这两个字啊，是你当初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的一个目标吗？
3: 其实没有，因为我刚毕业也是到医院工作，我觉得在医院工作其实是真的也蛮辛苦，但我也觉得还愿意继续在医院奉献的医师人员其实真的都很厉害。可是我自己的职涯规划，然后加上我也觉得如果我可以早一点遇到我的个案，在他还比较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个案，我就可以先提供他一些健康生活的方式，可能不需要到就是疾病后再做整个整体的复健，因为其实复健真的会让人觉得蛮心累的啦。
2: 嗯，所以老师是希望说能够在他还没有出问题的时候